多航班被延误和取消，另外有几趟航班被迫改降纳米和山达根。国际消息，美国政府拒绝向准备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员，包括拒绝向巴勒斯坦领导阿巴斯签发签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对此表达强烈不满。联合国大会即将在下个星期举行，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没能落实改革承诺，而且持续进行破坏和平前景的行动，因此拒绝签发签证给相关官员。巴勒斯坦外交部批评美国的举措毫无道理，不仅违反了重建互信以及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更忽视了巴勒斯坦推动的实质改革。足球赛消息，英联杯第三轮比赛，曼城以5-0横扫诺维奇晋级16强。这场比赛不仅展示了曼城的强大实力，也见证曼城在这次比赛当中大幅轮换阵容。17岁的小将弗洛伊德桑巴第一次出场表现出色，梅开二度。夏窗新援阿兰也在本场比赛当中完成了一传一射的华丽表现。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耶、yeah!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最讨厌开这种会，一个问题讨论那么久，到最后竟然没有定案。
3: 不会吧？你进去都快三个小时了，就讨论一件事？
2: 其他的都是报告，只是立场报告，大家通过就行了。可是偏偏有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以后，主要的决策人始终不肯听大伙儿的意见。
3: 一对多，那是那个决策人得妥协吧？
2: 奈何人家战斗力强，五个部门的主管都说不过他。
3: 好奇，那个决策人是谁？
2: 老板女儿。
3: 哦，认命吧。
2: 其实啊，我觉得五位主管说的都很有道理，他们都预先看见了老板女儿的决定事后一定出问题，而且那个做法在逻辑上根本说服不了人。
3: 既然是他理亏，为什么不能在会议上投票否决他的决定呢？
2: 你不在场，你不知道，有一种人即使没道理也能说得自己很有理。
3: 没道理还很有理？
2: 这份会议报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写，他绕了很多圈，说了很多，我抓不到他的逻辑。反正啊，态度极为坚决，甚至在口头上近乎羞辱了五位主管一番。最后会议主持人喊停，下回继续讨论。
3: 下回讨论还是一样的，这个会议没有定案的事，难不成过几天会自动缓和？
2: 我猜是想私下劝老板女儿吧。哼，我也不看好，以为自己多读几年书，又在国际公司工作过，就自以为是，刚复自用，不肯听别人的意见。
3: 咳咳，不是刚复自用，是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那个字读愎？怎么会？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重复的复。
3: 人家确实读作弊，
2: 我不相信，我自己查，我直接查刚。哦，刚底下的词条第一个就是刚愎自用，真的读作弊。成语刚愎自用意思是倔强固执，自以为是。
3: 左边竖心旁，右边重复的复，这个字读作弊，意思是乖僻执拗，
2: 就是固执。这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有时真是难相处。
3: 刚愎是固执，自用是自以为是，两者合起来，刚愎自用，就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让你轻松学华语。

财经消息，在过去的两天最重大的消息就是美联储有了新的宣布。美联储新任主席 Kevin Warsh 上任之后，这一次大家都在看说他对这个升息降息之间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决定，尤其是在川普的逼迫之下，又或者是说川普的怂恿之下了，并不是逼迫。结果有了一个我们看到一个比较符合客观事实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在下一节当中来谈谈这一次美联储的决定。不过因为美联储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影响了全球的股市，连带的大马的股市也有所影响。我们也看到大马股市富士通综指数在昨天闭市的时候是收报1674.74 点，那么全天下挫了 4.47 点。那很大的原因也跟这个目前就是美国联储局所做出的升息这个决定有关系。好，全场有673只下跌股，465只上升股，548只没有起落。那么全场的成交量达到了36.294万2800股，总价值达到了32.5785万0384令吉。美国隔夜股市三大指数全面的下跌，那么 Dow Jones 呢是下跌了 1.21%， 标普500指数下挫了 0.45%， Nasdaq 则是微跌了 0.01%。 不过在亚洲股市上面呢是普遍上涨，泰国曼谷综指上涨了 1.32%， 台湾加权指数上扬了 0.96%， 菲律宾马尼拉综指上升了 0.7%， 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走高 0.45%， 印尼雅加达综指上升 0.4%，日本日经指数增加 0.33%， 香港恒生指数则是走低 0.44%， 中国上证综指下挫 0.41%， 韩国首尔综指也下跌 0.04%。 那一般来说，如果美国升息的话，就会带动美元的走势，让美元升高，所以这个已经是出现在昨天美元对马币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昨天一美元是对上了 4.096 令吉，而新元的部分则是一新元对上了 3.2126 令吉。马币在两个汇率当中的对比之下都出现下跌的一个形式。

哦，美联储在两天前周三哦，当地时间周三，但是来到马来西亚时间也是周四凌晨，进行了宣布。这一次呢 ，Kevin Walsh， 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看哈啊、因为他是川普钦点的候选人，然后上任哈、当了联准会的这个主席，那自然我们就要看看他的决策到底是基于说数据，还是说川普本人的这个使唤哈。那么结果是我们看到，目前来说他非常的客观，他说一切以数据为这个指标，所以这一次他看到了所谓的通膨已经相当的严重，而且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是时候要进行所谓的一个升息的一个政策，所以就把美国的这个利率呢调高25个基点，也就是 0.25%， 那么这个区间是维持在 3.75% 至到 4% 之间，意思就是呢就是美国的利息就是隔夜利率哈有所调整，而且这一次是往上升，是增加的一个趋势。那 Kevin Walsh 表示说，这是因为通货膨胀相当的严重啊，在美国，那意思就是物价攀升。那我们知道，现在全球之所以物价攀升，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能源的价格哈啊、无限期的这个飙涨，尤其是在中东，因为战事继续不断的出现，那么赫尔木兹海峡也被封锁，导致说全球的石油供应链出现了问题，所以不管你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依赖石油的这些国家自然就会面对物价高涨的一个问题。那一般来说，在过去如果说联准机或者是国家银行升息的话，那可能有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一个就是通货膨胀，那么第二个就是就业市场当中没有明确出现萎缩的一个状态，那言下之意就是经济状态好嘛，所以必须要升息为经济踩刹车，不让经济太过积极的或者是太过喷发的这样子的继续发展下去。但问题是现在美国的经济是不是在一种过热的一个势头上面呢？那全然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债台高筑这个国债相当的严重，另外呢就是它国内的生产力已经大不如前，所以这两者之间就是一来没有收入，另外一个呢就是欠了下了很多钱。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现在进行所谓的一个升息到底合不合适呢？因为整个美国的经济可能还需要刺激嘛齁。但是如果他继续的把热钱撒进这个美国的市场当中，又担心说通膨会继续的增加。那美国的通膨现在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东的战事是供应这边，也就是石油的供应出现问题。所以单靠所谓的升息其实它只能控制所谓的消费市场上面的这个需求，但是供应就是解决不了供应方的问题。所以现在呢，大家可能最担心的就是说美联储依据数据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然后做出升息的决定之后，非但没有把所谓的这个通膨压下来，还可能导致说经济进一步放缓这个两头不到岸的这个局面有可能是美国接下来要面对的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不过怎么说都好，这个决定已经是正式的宣布已经是确定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一般来说，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美国升息就表示说以美元为资产的这样子的一个投资产品就会在这个时候呢获利。那么言下之意就是股市的市场上面可能会有资金的流动会比较大一些就是说因为现在美国方面就是你把钱换成美元来计算，或者是存在美国，甚至是购买美国的这个国债它的回收率是会比较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有很多的资金可能就会回流到美国的这个本土，那么影响到其他新兴市场的这个走势，而热钱就会往美国来奔，或者是美国来走回归到美国去。那么这是一般在正常的一个情况之下会出现的一个情形。那我们看到昨天大马的股市有稍微的下跌的一个情况出现，不过大部分的亚洲股市呢其实情况还良好。那美元走高是我们已经预期得到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升息之后
只不过呢，会不会说很多的资金就因此正式的回流到美国的本土，其实我们还要观察，因为有几个原因可能会导致说大家对于美国目前的经济信心是不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它的债务问题，另外一点呢，就是目前不确定的因素，还有川普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一个个性，都会让大家觉得说，或许这个时候呢，把钱再一次的回归到美国，存到美国去，或者是购买美国的这个资产，并不一定是一个保值的最佳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也已经看到，所谓经济体当中惯例出现的一种现象，现在可能出现颠覆的一个情形。那总的来说，这一次美联储做出升息的一个决定，能不能够拯救美国的经济，同时挽回大家对于美国的信心，看起来还需要观察。而同时呢，这种悲观的情绪就是美国经济不行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依然笼罩在我们的周围。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台湾肾脏衰竭的原因还是以慢性肾衰竭为主，大概超过九成都是慢性。慢性肾衰竭就是你有一个疾病，那经年累月的破坏你的肾脏，那经过了二三十年的破坏，肾功能就越来越衰退，到最后走到末期肾病变，就达到尿毒症要洗肾。那到底那个疾病是什么？第一名的原因就是糖尿病。台湾有将近200万个糖尿病的族群，那我们从糖尿病诊断之后，它经过了二三十年，大概有三成到四成的人会走到要洗肾的那个程度，所以糖尿病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元凶。第二个就是我们讲说高血压肾病变，高血压，血压高的时候你的微血管就会慢慢硬化，那但如果你血压控制不好，它硬化的速度就会越快。我们肾脏的那个小单位叫肾丝球，肾丝球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的微血管球，那你如果血压越高，它硬化的速度就是越快。那一样高血压经过了二三十年，大概有两成的几率会走到要洗肾的那个程度。那第三个，这个就一个大族群叫，就是我们常见那些小便有泡泡啊，叫血尿蛋白尿，这叫慢性的肾丝球炎。那这一类的常常有一些家族性的一些遗传，那有时候整个家族来洗肾是这个原因。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一些肾脏的一些间质的一些病变，像一些肾结石啊、尿酸啊、痛风等等，这个也占了一大族群。那第五个原因最常见就是一个遗传性的肾病变。台湾有一个叫做多囊肾，但多囊肾它是一个就叫做水泡病，可能你在20岁肾脏就长出一颗一颗一颗的水泡，那可能到四五十岁就走到要洗肾的那个程度。那这个五大原因当然是我们讲最常见让台湾肾脏坏掉的一个原因。但是我刚讲前面两个是最大，叫糖尿病跟高血压。那你再往前可能叫什么，就代谢症候群。代谢症候群是一个十字路口，就是你开始出现肚子内脏脂肪开始堆积了，那你的血糖稍高但又还没有到糖尿病，血压也稍高又还没到高血压那这时候你如果不理它，它就走上一些叫糖尿病高血压那一条路。那你如果开始控制你的饮食运动，它就走回健康的那一条路。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讲台湾肾脏原因。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几乎都跟你那些饮食啊、运动啊、代谢这些息息相关。代谢症候群通常有两个原因会造成，一个就是你代谢变慢了、变老化了，那第二个叫做你饮食过量超过它能代谢的那个功能。那年轻人其实代谢功能是旺盛的，我们讲说可能到了过了40岁之后你的代谢就老化了，所以我就觉得40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期，你要改变你的饮食跟运动。其实我们说代谢症候群到底是哪一代谢什么东西开始老化，我认为一个起始点叫胰岛素阻抗，是淀粉类的代谢开始变差。淀粉类开始变差之后，你知道淀粉过多的热量就会转化成油脂，你血糖就高，油脂就多，油脂多之后就开始产生一些粥状动脉硬化，然后血液变浓稠，血压就跟着高起来，那脂肪多就堆积在你的内脏，就变成鲔鱼肚。那这些叫这个叫做我们讲说讲了半天，事实上你在40岁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的代谢给它维持年轻的状态。那怎么维持年轻的状态？当然跟不是吃药，也不是吃健康食品，是靠你的生活习惯。什么东西会让你的代谢变慢？除了年纪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我们的生活习惯，熬夜，过多的那个油盐糖饮食，然后我们讲 PM2.5， 吸到不好的空气，喝到不好的饮水，太多的食品添加物，这个都会让你的代谢。那什么会把你的代谢给活化掉？运动，喝干净的水，足够的饮水，然后吃很多的那些蔬菜水果一天这种水果至少蔬菜水果至少要五份三蔬两果。可是我觉得如果说你已经是成年人的，又压力比较大，或有一些慢性病代谢症候群，男生要吃到九份，女生要吃到七份的那个蔬菜水果那尽量一定要早睡早起，不要熬夜。我们发现熬夜，你可以看那些糖尿病的病患一熬夜隔天你给他测他的血糖，啪都突然飙高。熬夜是很伤代谢的一个疾病所以这些健康之道无他，就是从平常的生活习惯去改变，要恢复一个健康的一个帮助你代谢的一个生活习惯。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不正当不对的一个饮食，很喜欢吃油盐糖，吃精致类的淀粉，吃很油，这个一定是最伤肾的，这叫不对的饮食，这个是第一名。第二个我认为那个台湾人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很喜欢吃药，吃止痛药，可能慢性头痛、慢性关节炎，然后他们就会他吃止痛药不是遵照医师的那个指示剂量，他可能会额外添加剂量，甚至吃到我最常看他们的其实那个黑药丸，黑药丸就是他们做出来那个草药丸里面可能那些止痛药的成分是四倍剂量，还有一些类固醇，很多阿公阿嬷关节痛啊，就是吃医师的药就是没效啊，吃那个就有效，所以要吃药一定要经过医师的看过啊，该吃的药要吃。什么叫该吃的药要吃？该吃的药像一些血糖药、血压，那是保护你肾脏的、这个当然要吃。这个他讲说，吃药用药的习惯不对，这个是一个我认为第二大原因。第三大原因，我很担心的是台湾人不喜欢喝水。接下来夏天就要到了，对不对？那夏天到之后，你知道夏天我们会一堆肾脏的疾病。照理说，我刚讲糖尿病、高血压，这应该是冬天的疾病。夏天为什么一堆肾呢？夏天的疾病是什么？泌尿道感染、肾结石、中暑、横纹肌溶解。喝水是一个习惯，到底喝多少水才是正确？体重的 3% 到 4%， 你是一个60公斤的人，你要喝1800到2400一天白开水，不是喝什么饮料。那你要想说，如果不喝水，你尿就会结晶，就会产生肾结石，什么草酸钙啊、尿酸钙结石。那你不喝水，尿一浓缩就会产生细菌感染，所以很多泌尿道感染。然后我们讲说不喝水你就没办法排热，就很容易产生一热伤害、热中暑。我们现在年轻人好流行去跑马拉松哦，然后他们马拉松在下午的时候，哇，那个热正热的时候水分喝不够，一样是会造成那个叫急性中暑啊、急性肾衰竭哦、横纹肌溶解等等哦。所以这大概是我认为这三大原因是最伤肾脏。运动是唯一。
2: FM 保健专讯，让你健康充实过日子。你现在在收听的是 Red FM。 人经过一夜睡眠会消耗人体大量的水分和营养，早餐起床后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状况，如果只照常规使用早餐，永远不能补充生理性的缺水。因此早上起来先不要急着吃早餐，不如先喝至少500毫升的温水，补充一夜流失的水分，还可以清理肠胃哦。 Red FM 关心你。大家好，我是伊瑟罗医师。

0: 个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创作之温泉流行运动。你好，我们是威根赛赛。
1: 最新最流行抢先推荐 RedFM 红人音乐最新指标。

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欧洲的经济在一步一步的萎缩之际，它的政治其实也出现了版图上面的转换。右派的崛起，我们知道在欧洲已经不是新鲜事情啊。在刚过去两个星期之前，在德国的地方选举当中 ，Saxon-Anhalt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右派的 AfD 另类选择党是冒起头来啊。然后虽然是在这场选举当中，他们没有办法在地方选举当中是主政，就是没有办法成为政府，但是他们的得票率还有他们的气势看起来足以在未来如果说德国要进行这个整个全国大选的话，那这个另类选择党有可能就会是大家其中一个考虑啊，就是德国民众考虑投下一票的一个政党。而它的崛起其实跟全球目前的整个格局跟经济，德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我们看到刚刚过去上个星期在瑞典举行的国会选举当中，右派主义的政党一样的也是在选举当中获得不少的这个票数。虽然说他们也没有办法主政这一次还是亲左派赢得了选举，但是我们主要看到的还是右派势头的这种抬头，或者是右派主义的这样子的一种流行，似乎已经成为了欧洲的一个常态。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什么议题是他们最关注的，而且是他们觉得可以融为一体一起来打击的，那自然就是外来移民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当中好好的看看这个议题，来了解一下目前欧洲的一个情况。另外来到了北美洲，我们看到了加拿大最近宣布说即将会跟欧盟结合起来，成为欧盟当中的一个成员。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到底纯粹只是地缘政治上面的一次拼搏，还是实质意义上欧洲跟美洲当中的其中一个国家，也就是加拿大，想要来联手合作，形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共同体的一个宏愿，有待我们仔细的观察。最后的部分，在中东地带也门的内战，我们看到胡塞组织跟当地的这个合法政府之间，尤其是法政府背后有所谓沙特的这个支持，彼此的战争对于 Al-Mandeb 这个入境港口的争夺是越演越烈。而这场战事背后其实有什么样的原因，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境地，一切都在今天的新闻实验室。

德国在二战之后，其实对于所有右倾的或者是民粹主义都保有一定的戒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担心像希特勒这样子的一个极端主义会再一次燃起火苗，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过去凡是有德国人提到希特勒的，或者是做出了希特勒这种非常狂妄的这样子的一个政治举动，在二战之后，其实在德国的整个社会体系当中，它是有相应的这种惩罚的一种机制的，避免就是说有极端的意识产生。但是近几年来，我们看到这一股这样子的一种应该说右派的风潮似乎在德国是重新燃起，而且很自然而然的在很多的这个群众当中是得到了认可。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知道德国作为整个欧洲的经济火车头，它其实在目前整个地缘政治的格局之下，还有全球贸易格局当中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情景之下，它也变得薄弱。而薄弱的结果就是我们看到民众的生活品质已经没有像过去一样能够得到保障，那他们就开始会找借口找理由，然后想要转换政策。我们在两周之前看到的这场地方选举Saxon-Anhalt 这个应该说德国其实有不同的这个州所组成，那组成了之后形成了一个联邦，但是每一个州它其实都有自治的一个能力。这次我们看到的 Saxon-Anhalt 这样子的一个州属，它在地方选举当中，这个右派的政党，极右派的政党，也就是 AfD 另类选择党，是得到了 40% 左右的一个选票或者是支持率。那这个支持率呢，最后是没有办法把他们就是送入整个这个执政殿堂里面去成为政府，但是超高的这个得票率已经让很多的分析员或者是观察德国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者发现说，这种右派的意识它从法国、意大利现在已经一步一步的延伸到德国来，而且已经成为了主流。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Saxon-Anhalt 这个地方呢，人口稀少，再加上当地的经济发展迟钝，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在当地都找不到工作，要不然就外移，所以导致说他们认为现在这个基督联盟形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德国政府，由梅尔茨带领的一个政府，其实没有办法能保障他们本身的一个利益跟未来的一个生活，因此就觉得说要做出改变。而当他们做出改变的时候，就会认为说这种右派的民粹主义的充满民族血腥喊话，那么同时在政治承诺上会积极的捍卫所谓的正宗德国人这样子的一个政党，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选择。那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德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一个礼拜之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日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瑞典国会选举。瑞典当中其实也有一个这个政党跟 AfD 或者是另类选择党相当相似的就是所谓的瑞典民主党 Sweden Democrats。 其实在瑞典非常有趣的是有两个政党，其实它的缩写都可以用 SD 来代替，一个是 Sweden Democrats， 一个是 Social Democrats， 一个是瑞典民主党，另外一个则是社会民主党。那社会民主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Sweden Democrats 瑞典民主党呢则是偏右就是有点极右派这样子的一个政党的一个出现。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就是虽然整个国会大选选举的结果是倾向于左派，中间偏左的这个阵营由Magdalena Anderson 领导的这个所谓的一个阵容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阵营，这样子的一个 blow 成功赢得了选举，然后呢入住了执政权。但是问题是我们看到 Sweden Democrats 所得到的这个票数或支持率也不低就像我们看到的在德国的 AfD 一样。两个极右派的政党虽然没有办法主政，但是问题是他们的支持率跟他们的影响力在德国在瑞典都一样受到重用。而这两个政党之间其实他们打出的最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反移民。我们看到移民的议题呢，其实在欧洲近期已经成为了一个茶余饭后热门话题，不得不谈啊。我想欧洲的民众已经习惯，但是对于我们长期看国际政治的人，就会觉得说最近最热的哈啊就是移民啊，那目前的一个处境或状态。因为比如说在非洲接连西班牙的这个 Celta 哈这样子的一个区域里面，之前哈就有很多来自非洲的这些移民啊，想要透过摩洛哥边上的啊这样子的 Celta 的一个地方入境到西班牙来，然后西班牙内部就有部分的人表示说，西班牙政府所设定的所谓的边境条规或者是移民的政策相当的宽松，所以要加紧来把关，避免类似的一个事件发生。而另类选择党在德国，瑞典民主党在瑞典，他们又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些主张呢？实际上他们认为哈，现在在德国在瑞典面对的经济困境，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移民来到了德国跟瑞典之后，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同时制造很多不管是这个安全上面的问题，还是生活品质，尤其是卫生方面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而他们主要指的这些移民大多都是可能在战乱当中逃难来到了欧洲大陆上面的非洲或者是中东的移民，所以这个跟宗教似乎也有点关系。那这样子的一个反移民政策或者是反移民的念想，实际上呢，在很多极端的这种最民族主义的这个人士当中，它是一直长期存在的。那这个部分最危险的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导火线，一旦这个国家出现了经济的问题，经济的部分，比如说我们看到印尼也一样，一旦出现了经济危机，实际上是一个贪污的问题，但是呢却是把这个问题加注在某一个族群的这个身上。所以未来就是在欧洲里面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每当欧洲陷入了困境，不管是经济政治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那这些移民就众矢之的成为了大家指责的对象，尤其是一些政治人物想要操弄选举议题的政治人物，最会把这样子的议题放大，然后呢让选民去憎恨移民，让移民觉得他们是多余的，然后让整个政治的风向标情右，然后呢更加的民粹。而这个最危险的部分就在于说，和曾几何时我们看得到的这个欧洲是如此的开明，如此的有文化底蕴，然后呢对于艺术的这种鉴赏能力是相当的强的，这种品质在目前他们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当中已经渐渐被稀释，甚至我们看到的是丑陋的一面。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个大量的移民来到了欧洲之后，其实某个程度上也形成了问题。不过如果是过去整个讲求人文价值观的这个欧洲，它是绝对不会以驱赶甚至是以一种蛮狠的一个方式对于移民的议题赶尽杀绝。所以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政党崛起了之后，带起了这样子的一个风潮，尤其在这个周末即将到来的柏林地方选举当中会形成什么样的一个效应，接着法国明年的选举会不会让玛丽勒庞再就是终于登顶呢我们要看看右派意识的抬头，其实对于欧洲而言是模棱两可，而且五味杂陈。我们现在看到的已全然不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欧洲国家。

上一节谈到了欧洲现在右倾的倾向非常的明显，不过我们知道欧盟理事会当中其实也有一个机制，就是每当有这种右倾的情况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综合然后平衡让整个情况看起来不会那么样的严重。欧盟目前有另外一个议题，我们看到的就是即将要跟加拿大来进行这个结盟。这件事情呢，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说川普现在的政策尤其是把这个加拿大当成箭靶来进行攻击，然后呢不断的挑衅，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川普为什么这样子做呢？其实我想来想去都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他为了得到大家的关注，他为了显现出他是美国的救世主，那他就必须拿他最接近的这个对手好好的揍一顿嘛，让他脸上有光。但问题是他现在面对的加拿大的总理或者是首相，也就是卡尼，并不是一个泛泛之辈，并不是一个省油的灯。那他当然不觉得说自己应该在自己的任期里面被你这样子来愚弄。那川普曾经就是说加拿大应该是美国的第51个省，然后呢就是加拿大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应该遵循美国的这个定制的规律或者是规则，然后呢卡尼就不跟嘛。那不跟之后呢，就变成说我们看到加征关税的这个事情就出现。那卡尼非常的清楚，就是说现在呢只要川普还在位的话，跟美国怎么样谈都谈不成，因为即便是大家是邻近的两兄弟邻国也好，但看起来川普现在就是要狗眼看人低，把你踩在脚下。那出于无奈之策，我们看到卡尼呢就跟欧盟开始联手。那这个联手背后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多个国家在二战的时候跟美国结盟然后形成联军的这些国家，其实现在也受到了某一个程度上面的遗弃跟背叛。言下之意就是加拿大跟欧盟这些国家实际上都是美国遗留下来的外交孤儿，所以他们觉得说应该联手起来给美国一个教训。但问题是从这个所谓的地缘的格局上面来看，地理位置上面来看，加拿大跟欧盟的结合其实是很不实际的一件事情，因为加拿大就在美国的边上，那欧洲又是另外一片大陆，那么两者之间相隔一片大海，要飞过半个地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他们的结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利益，而实际上呢又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我们应该仔细去思考的一个点。所以现在评论当中有说，虽然冯德莱恩跟卡尼相见甚欢，但是背后呢大家要很清楚一件事情，这个是因为美国现在在搅局，因为川普不按牌理出牌，那么这就致使说这个加拿大跟欧盟之间要出于这样子的一个下策来展现出大家彼此可以互相合作跟依赖这样子的一种象征性的一举动。那实际上呢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它能不能够为双方带来一定程度上的意义呢，就非常难说。因为彼此之间这个文化政治背景还有对于世界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有一个点就是说现在如果说欧盟开放让加拿大加入了之后，那这个会对其他境内比较邻近的这些欧洲国家形成什么样的一种连锁的一种反应呢？就我们看到乌克兰其实就在欧洲的境内，但是因为它边上连接着这个俄罗斯，所以它是不能够加入这个欧盟的。那加入欧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结局，原本想要加入欧盟但是就打战了，俄罗斯是不肯，因为这是后花园。那如果现在把加拿大加进来之后，那乌克兰怎么想呢？ Zelensky 怎么想呢？整个欧盟未来在制定政策跟合作框架的时候，又要以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应对？再加上加拿大这边如果能够接受欧盟的话，他能不能够承担就像在欧盟各国之间达成的协议是民众可以自由出入跟流动的这样子的一机制，加拿大能不能够迎合这样子的一做法，然后迎来更多的这个欧洲人来到美国本土来到加拿大本土当中，而这样子的一种引入是不是又会势必掀起
另外一种问题。所以很大的程度上，这一次加拿大跟欧盟之间这么大的一个排场，这么高调的一个宣布，某种意义上还是冲着川普而来。而这种因为在政治格局当中某一些节点而形成了历史事件，或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和协议，很多时候它的耐性或者是它的就是未来能够运作机制的这个长久，是我们必须要观察的一点。因为他们现在有共同的敌人，但假使呢有一天这个美国下一任总统又回归到比较温和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那加拿大跟欧盟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形式连接在一起呢？这个是我们必须考量的点。而且加拿大内部的民众也有些人认为说，既然加拿大是不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省，那为什么现在又要跟欧盟来结盟呢？很多的问题找不到答案，而时间能够给予我们的就是继续观察这两者之间，欧盟跟加拿大有怎么样的互动，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宣布。

0: 中东的战事又开启了另外一边的战场，我们看到的是在也门。其实这次也门当中的冲突哈，也就是也门的 Civil War 内战呢，并不是新鲜事，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啊，其实在当地这个所谓国际承认的一个政府跟当地的武装组织，也就是侯赛组织哈，其实一直都长期存在着矛盾，然后大家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个区域哈，作为一个界限。主要的这个侯赛是在也门的这个西部哦，拥有自己的一种基地或者是运作的中心。那长期以来围绕着哈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宗派哦，宗派的一个问题。那么再来当然是也门靠近红海的 Al Mandeb 这个港口拥有权的一个部分，一直是双方争论的一个点。好，也门当中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类似的一种分裂呢？其实我们看到的由国际认可的这个政府其实它背后的支撑力量是沙特还有这个阿联酋，也就是中东世界的阿拉伯海湾这个地方的阿拉伯国家。那当然这个背后呢跟宗派也有点关系哈。我想我们看看这个侯赛本身，他其实就是怎么说呢，背后他支撑的一个对象或者是协助他们的一个实力就是伊朗。所以我们可以说哈，这整个也门当中他的内战是基于说阿拉伯世界，也就是阿拉伯海湾阿拉伯世界哈，跟所谓的这个伊朗人，也就是波斯人在争取整个中东的主动控制权上面的一个对抗。那他们都派出了这个代言人，那在阿拉伯世界这边沙特的代言人自然就是这个被国际认可的一个政府，那么另外侯赛呢代表的就是伊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冲突之所以出现这样子的内战，它其实就跟宗派种族宗教彼此的差异之间又再一次的像这个加沙地带当中燃起的火苗一样燃烧了这整个国土，然后形成了今天的一个内战的一个情况。那更糟糕的是因为这个红海区域也门的所在地它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港口叫做 Al Mandeb， 这个港口呢其实在赫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之后形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过去沙特都会透过这个赫尔木兹海峡把石油运出去，包括很多阿拉伯湾的这个世界这些国家齁。那赫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之后，他们就寻找另外一条出路，找得到的就是这个红海，虽然距离远一点需要绕道，但是其实还是有它的功能。那也门看到了这一点就知道说他有筹码可以谈判齁，就是这个我是最靠近这个港口这个海峡这样子的一个实力，所以你就必须听从我的。而且我看准就是现在你沙特非常的急需要透过这个海峡然后把这个石油运输出去，那我就偏跟你作对，捣乱你，然后呢对于过去种种之间的恩怨进行这种所谓的反击。那么因此呢就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宗派以外也涉及到了经济跟领土，尤其是这个 Al Mandeb 港口争夺之战。好，在过去的一到两个星期里面这个战事是越演越烈那背后当然也跟目前我想川普的种种行径了有关系，因为川普表现得更激进，那自然大家就会联想到这个中东世界里面可能跟川普比较接近的沙特这些国家，他们也会跟着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起自己庞大的一个实力一个网络。那过去胡塞组织跟也门的这个正规政府其实也有谈判过，说要进行所谓的当时有美国的介入所谓的停火协议，但是这个停火协议后来被毁掉了，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出现了这个10月7号的在加沙当地的这个攻击事件在巴勒斯坦发生的攻击事件，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发生了以巴的一个冲突，直到今天延续不断的这个战争不断的打下去。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在也门夹杂着这两个问题宗派跟这个港口经济利益的这个关系之后 美国是表示不会介入，但是双方要怎么样采取一个可能比较温和的一个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然后呢让接下来沙特跟美国都能够从石油的出口当中继续的获利跟得益，是相当棘手的一个课题。我想中东战事的这个延伸其实很直接，我们有所感应的就是油价的一个上涨啊，包括说今天我们看看国内的新闻就已经知道说，过去我们担心的是石油价格，但现在连带的电费还有其他的日用品的价格也在长达半年的这个战事之后，它所带来的所谓的这样子的一种后果或者是潜在的一种效应已经慢慢的浮现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承担多久，全世界要怎么样去应对这种所谓的多战争高价位高通膨的一个时代，甚至在当地有很多的人民伤亡都在无辜的情形之下被牺牲。我想战争非常的残酷，而站在政治高度的这些人，他们眼前或许只能看到的是利益，但是我们更关注的就是生存的一个议题。也门目前的一个情况看起来有没有可能在可能中国的介入跟伊朗来谈谈之后有没有可能能够缓解呢？近期有一个迹象就表示说，我们知道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即将会在下个星期会面，然后呢在会面之前，其实习近平先见了这个伊朗的这个最高领导人，然后见了之后实际上就是放出一个讯息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中东这个部分尽可能的要维持现状，或者是降低一切发生更为严重的事态的一种发生的风险。那中国这样子做呢，很明显就是在累积筹码，到了会面的那一天或许可以告诉川普说，你解决不了的伊朗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但作为回馈可能全世界的这个贸易网络或者是政治格局又要再一次的洗牌。所以中东的战事依然远离不了马中之间应该说是中美之间角力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而未来这个战事会不会像所谓的这个美伊战争这样子连绵不断的延续下去，形成一个无底洞，我们仔细好好的观察。
1: 我跟你说，我最近认识一个男生。
2: 谁？
1: 我要看照片。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四点，现在是刘佑存播报新闻简讯。砂拉越淹门情况依然令人担忧，截至今早11点，共有9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古晋的指数最高为187点，其次是撒马拉罕179点以及西连173点，石屋的空气温指数为164点，斯里街161点，敏都鲁157点以及斯里阿曼153点，木焦的指数为152点，而加伯则为105点。另外三个监测站的空气温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萨马拉柱94点、梅里68点以及 ILP 梅里61点。马来西亚胡椒局旗下11家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成功打入国际市场，有关成就也让这11家企业在胡椒企业评级计划中

11家是在第12大马计划下接受辅导的77家之中的一部分。它是昨天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马来西亚胡椒局卓越奖项颁奖礼上致辞时如此表示。他的讲词是由种植及原产业部副部长拿督斯里范长西代为宣读。目前沙拉越社区发展局旗下的社区幼儿园以及托儿所暂时禁止进行所有户外活动，这是由于沙捞越多个地区的烟霾情况所致。沙捞越社区发展局 GMAS 局长 Dafi Yasuf 表示，这项措施是考虑到目前沙捞越仍受到烟霾影响而实施。至于关闭有关场所的运作，必须根据州教育局的指示。除了限制户外活动， GMAS 社区幼儿园以及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也必须佩戴口罩，而有关成人技能课程所有活动只允许在室内进行。位于18河的 Bibulin 短距离起降机场附近泥炭地火灾灭火行动今天重新展开。沙捞越副总理兼沙捞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 Dato Amar Douglas Onga Embas 今天通过脸书发文表示，他昨天午间曾经亲自前往视察有关灭火行动。这起火灾涉及大约8公顷土地，截至昨天行动队伍已经成功扑灭 7.5 公顷范围的火势，剩余的 0.5 公顷仍在进行灭火工作。达多阿玛德格勒斯指出，水源有限以及消防栓距离火灾现场较远是行动队伍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今天的灭火行动将集中处理还未扑灭的剩余区域，同时检查可能出现的热点的地区。古晋石人甲大桥预计将在下个月初开放给公众使用。根据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发表的文告，该大桥将为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完善的替代路线，同时也将加强石人甲丹中巴沟跟周边地区之间的交通连接。这座双向双车道大桥全长 1281.2 米，是加强道路网络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沙捞越公共工程局局长 Radu Kasidi Morris 昨天巡视工程现场，以了解目前已经进入最后施工阶段的工程进展。以上这一则新闻简讯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Bin Samshawi 编辑。 Salam Sejahtera。

0: 下午四点到五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1: 时间是下午4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尤美，欢迎你收听这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邓一三。由于生活作息、饮食环境、衰老、疾病等各方面的因素，人体免疫力随时都可能会减弱，而一旦免疫力低下，就容易引起各种细菌病毒的侵袭，导致引发疾病。预防感染，远离疾病，我们最应该做的是保持好免疫。在保证饮食均衡的前提下，适当多补充蛋白质、维生素、铁、锌等优质蛋白质，能有效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功能。而乳制品中的蛋白质含有能调节免疫功能的独特成分，如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及多种氨基酸。这些营养素除了可以从均衡饮食中获得以外，也可以从天然营养品中摄取，比如说牛初乳片。牛初乳是指母牛在分娩后3天内所分泌的乳汁，是出生小牛的第一口食物。牛初乳中富含铁、锌、铜、锰、磷、钠、钙、钾、镁等元素和维生素、叶酸、胆碱、乳酸和多种酶等身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并且增强机体对营养元素的吸收利用。牛初乳也含有大量的免疫因子和生长因子，如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溶聚酶、生长因子等。经科学实验证明，牛初乳具有免疫调节、改善胃肠道、促进生长发育、改善衰老症状、抑制多种病菌等一系列生理活性功能。对于孩童发育所需要的营养素，一般上医生和营养师都会一直鼓励必须从健骨、意志和抵抗力先着手，因为这些都是孩童成长时期的基本需求。牛初乳主要含有免疫球蛋白 IgG， 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正常运转，稳固人体免疫防线。和一般的牛奶比较，牛初乳所含有的免疫球蛋白大约是一般牛奶的60倍。牛初乳含生长因子，助调节各系统功能与发育，如骨骼、消化、血液、呼吸、内分泌等等。而细胞因子是一种促进细胞生长的物质，包括免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如内皮、表皮细胞、纤维母细胞等。牛初乳中的维生素 D 和 A 分别为普通乳汁的3倍和10倍，丰富的矿物质有效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功能。 Omega 3中的 DHA 呢，可提高孩童的脑力和视觉能力，低聚果糖纤维可助消化，预防便秘。而牛磺酸是维持大脑运作的重要物质，溶聚酶具有抗菌、抗病毒功效。其实牛初乳片并不是专属孩童的营养品，也适合中老年人、孕妇和运动员等等。中老年人服用牛初乳可以延缓身体器官功能衰退，补充免疫系统老化的不足。医学曾经指出，老年人体内的免疫球蛋白只剩下年轻时的30%至50%，因此很容易受到病原的侵袭。在这方面，牛初乳丰富的生长因子和免疫球蛋白等免疫物质可以给予很大的帮助。对于一些老年人常见病如关节炎、痛风等，也有一定的改善。怀孕初期的孕妇抵抗力相对比较差，容易生病，会影响胎儿在母体内的发育。牛初乳含免疫物质和丰富营养，除了能增强自身免疫能力外，可通过胎盘传递给胎儿，从而提高先天免疫能力。牛初乳中的 DHA 则可通过脐带传给胎儿，让胎儿智力发育赢在起跑线上。胎儿5至6个月大是大脑发育的继征期，最需要 DHA。 产后食用牛初乳呢，可提高自身
这个抵抗力以外呢，也能够促进伤口刀口的愈合。而牛初乳中丰富的牛磺酸、胆碱、磷脂和脑肽能为胎儿的生长发育，特别是脑组织生长提供物质的基础，从而提高母乳的质量，确保婴儿健康。牛初乳是我们快速提升自身免疫力的更佳选择。在分享结束前，让我们测一测自己的免疫力是否下降了。一，经常感到疲惫，容易分神。二，容易感冒，尤其是换季时节天气转变。三，伤口愈合缓慢。四，容易患上胃肠疾病。五，口腔溃疡。六，经常咳嗽或支气管、肺部等发炎。以上六条，如果您符合三条以上，可能预示您的免疫力已开始减弱。今天有关免疫力和牛初乳的分享就到这里。任何有关牛初乳的问题、疑问，欢迎致电010-982-9013询问。谢谢。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5: 下午4点到5点， Red FM 陪你品尝音乐下午茶。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r. Kelvin， 我是一名兽医师。那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狂犬病，那它是怎么引起的，还有一些大家可能想要问的一些问题。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狂犬病，它病毒名称是叫 Lisa virus， 就是我们说Blackpink 的那个 Lisa 的 virus。 OK， 它是一种会引起致命性然后病毒性的一个疾病，它主要攻击就是哺乳类的神经系统，那哺乳类也包括我们人类。它最危险的地方呢，其实就是一旦出现临床症状，它几乎就是致命的。但是另一方面，狂犬病其实呢，它是可以通过疫苗还有正确的暴露后的处理来预防的。所以我们常说狂犬病虽然它非常的可怕，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可以被预防的致命性疾病。那狂犬病它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呢？最常见的传播方式啊，那大家可能耳熟能详齁，就是它会被感染的动物咬到这就感染到。那病毒它主要存在于感染动物的这个口水里面。所以除了被咬伤之外呢，如果动物的口水它接触到我们破损的皮肤例如像伤口或者是黏膜，像我们眼睛黏膜、嘴巴里的黏膜，这些都有可能会构成暴露的风险。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注意我到底有没有被咬到应该要注意的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动物的口水呢进入到我的伤口或者是接触到我的黏膜。那有哪些动物是最容易携带和传播这个狂犬病的呢？其实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它都有可能会感染到狂犬病，只是依不同的地区它会有不同的传播媒介比如说台湾它主要是幼獾，那美国的话就是浣熊、蝙蝠等等这些野生动物咯。那在沙拉瓦的话，我们最需要关注的还是狗，那也不要忽略猫齁，它们同样可以感染狂犬病，而且它们动作很敏捷，那外表又讨喜，我们人类在看到陌生的猫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放松警惕，想要主动去摸它、抱它或者是给它吃东西那反而可能就会增加我们被抓伤或者是咬伤的风险。所以不只是狗，狗和猫都应该要做好狂犬病疫苗的接种。那如果你真的很不幸一旦被猫或狗等等这些动物咬伤之后呢，那感染狂犬病的风险有多大？那在这里其实没有一个很适用的一个咬伤的固定的百分比去取决它风险有多大那风险我们取决于很多因素那一个就是这个动物到底有没有感染到狂犬病，那如果它有的话，那会根据它咬伤的这个部位还有严重的程度部位的话是说，那它离脑袋是多近，那如果被咬到它脚的话，那可能上行到这个脑部的时间没有那么快那如果它越靠近脑部，例如说脸部啊或者是脖子啊，那它这个病毒上升到它的这个脑的时间就非常短了那它感染的风险会越快那严重程度的话指的是有没有破皮啊，口水有没有接触到伤口还有没有及时的进行伤口的处理，还有暴露后的预防。所以我们不建议公众呢自己判断这个伤口这么小应该会没事啦只要发生可能的狂犬病的暴露呢，就应该要先正确的清洗伤口，并尽快接受医疗评估。

好，现在时间呢是下午4:45，听过的歌曲是陈维权的原来爱简单。那在这时候就给您带来，就是在明后天在思良曼这里将会进行的一些活动。那明天就是由思良曼省潮州工会妇女组呢，就会在明天星期六早上9:00甲城班江中华工学举办儿童填色比赛。比赛呢分为4组进行，就是幼儿组、小学 ABC 组，每一组都设有冠亚季军以及4份的优秀奖。这一次的活动呢，是以用色彩描绘想象，让创意点亮童年的为主题，鼓励小朋友通过填色和创作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呢培养孩子们对艺术的兴趣。在比赛当天呢，参赛者必须自行准备填色的材料以及所需要的用具，并且穿着整齐的校服，在当天早上8:30到场报到。那主办单位也提醒说，参赛者必须按照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填色的作品。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比赛不仅是一次展现绘画和色彩创意的机会，也是一个让孩子发挥想象、学习参与和享受创作乐趣的平台。那为了欢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思良曼佛教会也将会在明天晚上7:00举办中秋佳节文娱晚会，并邀请布吉崩公难区立委蒙达干为晚会的主宾，和社区的民众共度一个温馨、欢乐又充满中华文化气息的中秋之夜。那在明晚的晚会的节目是丰富多彩，除了让大家感受中秋佳节的喜庆气氛，也通过各类的精彩表演促进社区之间的交流和团结。在明晚的精彩节目有舞狮表演、手语表演、中华民族舞蹈、现代舞、各族的传统舞蹈、歌唱等等，不同形式的节目将为观众带来视觉和听觉上的享受，同时呢也展现多元文化的魅力。中秋节象征着团圆、和谐和感恩，思良曼佛教会呢也希望说，借着明晚的晚会，让大家在欢庆佳节之余，也共同的来感受一下邻里之间的温情与关怀。与此同时，城班江客家工会呢也定于9月20日，也就是星期天下午6:00，甲本市的民社中心举办敬老会间会员子女教育奖励金颁奖典礼。好，那时间是下午4:48。

好，欣赏过的歌曲是何炅严艺丹合唱的歌曲《手贴手的约定》，时间是下午4:57。那再过两分多钟呢，就来到傍晚5点钟。在这时候呢，我们也要结束今天这一个小时的音乐下午茶。谢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在下一期节目中再会。

政府将持续秉持对所有贪污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贸商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保障消费者权益。韩国不会派兵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西亚风波。萨拉姆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刘振业，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首相德尔叙安诺伊布拉欣指出，特赦局对前首相德尔叙纳吉布顿拉萨刑罚所做出的决定，不会影响政府对所有贪污及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首相在受到媒体询问时说，政府所秉持的法治国家原则不变，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向贪污或滥用权力的行为低头。包括涉及纳吉在内，目前还在审理的所有贪污案件都必须按照法律程序继续进行。另外，首相安诺伊布拉欣在回应有关森美兰州王室课题的时候表示，涉及罢黜统治者的课题绝非小事，因为国家奉行宪法原则和遵从君主制。首相表示，他已经了解到森州的最新事态发展，并详细审阅总检察署针对该事件发表的完整声明。

0: 他也认为所有规定和程序有必要获得全面遵守。森美兰州警方已经加强各地区的安全管控措施，以确保公共秩序和社区安全持续受到保障。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lzafni Ama 表示，警方正时刻关注每一项最新发展，并持续掌握局势变化。他同时促请社会大众保持耐心，并希望有关问题能够根据法律原则以及依据马来西亚现有各项法律的程序获得解决。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将针对在当前炎热天气现象下不合理提高商品尤其是蔬菜价格的商家采取行动。贸生部副部长达多夫夏萨雷说，该部每月监督商品价格，以确保不会出现不合理的哄抬价格行为。另一方面，夫夏说，帕杜巴沙计划目前涵盖全国75个巴沙，涉及7130名商贩，以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他说，仅仅是雪州就有7个主要公共巴沙纳入有关的计划，并展开宣传醒觉觉醒活动和检查将近300个商贩营业场所。公共工程部在今年一共拨款6470万 ringgit 推动马六甲州野新县的发展项目。副部长德旭阿玛马斯兰表示，有关拨款包括4070万 ringgit 的实体发展项目拨款，以及另外2400万 ringgit 的报价工程拨款。副部长说，截至目前，公共工程局已经成功完成野新县的4项建筑工程以及1项道路工程，另外还有几项工程目前还在进行中。彭亨州商业罪案今年1月到8月期间增加了 11.7%， 从去年同期的1942宗增加到2170宗。彭亨州代总警长 Dato Asri Ahmad Ayub 说，随着罪案增加，被捕人数也增加 16.9%， 来到1569人。在通过国家诈骗回应中心向受害者归还款项方面，彭亨州商业罪案调查组成功充公383509 ringgit， 其中的 36.36% 已经归还受害者。超过7000公顷的彭亨州白乐湖永久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并种植油棕、橡胶和各种经济作物。彭亨州执法单位主任塞夫拉穆哈曼阿利指出，当局已经展开联合执法行动，遏制有关森林保留地遭到非法开垦。他说，这片森林保留地在2007年8月30号列为保护区，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姆萨尔公约的保护。国家总稽查司德拉叙万苏拉亚万穆哈马拉兹获得一致推选为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秘书长，任期从明年开始到2030年。文告指出，有关的决定是在昨天于哈萨克斯坦举行的第63届亚洲最高审计机关组织理事会会议上作出。万苏拉亚出任秘书长之后，组织秘书处从明年开始将设在马来西亚。
1: 卫生部提醒民众，在烟霾来袭期间减少出行和户外活动，以免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如呼吸道感染、眼疾、哮喘、肺炎和喉咙疼痛。民众受促在进行户外活动时戴上口罩，如果身体感到不适则必须尽快就医。
0: 国际新闻，韩国总统李在明针对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事力量的问题表态指出，韩国不会派兵参与或介入伊朗战事。李在明说，韩国不会以任何形式派兵或者投送军事资产，这是韩国一直坚守的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这个原则。李在明同时提到，和其他国家一样，韩国也会为保护本国商船、原油运输通道和国民安全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青海部队目前已经派驻在当地，军方正在应对包括海盗等在内对船舶运输以及国民安全构成的威胁。他说，韩国确实在研究和考虑适度加强这方面的部署。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协调于下个星期在美国联合国大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希望能够在美国和中国会谈之前就中

相关议题交换看法。日本放送协会报道，高市早苗预计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一般性辩论演说中，预料将针对西亚局势以及日本对国际社会的贡献方式等议题发表主张。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决议，决定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允许巴方提交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预先录制的视频发言，并在联大会堂播放。联合国决议还决定，在以和平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巴勒斯坦可以通过视频方式发言或提交预先录制的发言。美国国务院早前宣布延长对阿巴斯等人的拒签制裁，进而导致上述联大采取的后续行动。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表示，现有数据还不能确认刚果民主共和国这一轮的伊波拉疫情已经达到峰值。他说，当前疫情曲线总体略有下降，但是这个趋势还不稳定，传播还没有得到持续控制。有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掌握传播链，加强社区监测，并防止疫情继续向新的地区扩散。截至这个月15号，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报告7404宗伊波拉确诊病例，其中3577宗死亡病例。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7号表示，该国每年耗资超过15亿美元用于打击与贩毒有关的有组织犯罪，并声称相关行动需要强化本国力量与国际合作。他说，国内安全主要责任由该国的武装部队和警察承担，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得到了美国、巴西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支援。这个月15号，诺沃亚以严重内部动荡为由，宣布多个省份进入紧急状态，并在部分地区实施宵禁。美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下午在密歇根州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目前正在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救治。由于危险化学品泄漏，坠机地点周边大约 1.6 公里范围内的住宅和企业一度被要求疏散人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将持续秉持对所有贪污滥权案件采取严厉行动的原则。贸商部每日监督商品价格，保障消费者权益。韩国不会派兵介入霍尔木兹海峡西亚风波。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清柔编辑。

这里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听到的歌曲是飞道尔的歌曲你会来看我吗？你好，我是佑岑。终于到了我们一周当中最期待的时刻了，快乐的星期五来临了。那不管你此时此刻正在踩着油门驾驶返回家的路途上，还是说已经是收拾好了办公室的办公桌准备打卡下班了呢，都先把一个星期的疲惫放一旁，让我们用好音乐来陪伴你迎接即将到来的周末。那不过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正在路上或者是准备出门的朋友们啊，因为最近空气质量很差哦，所以呢户外的烟霾情况也是有所加重，大家在下班的路上也要记得做足防护的。第一，要关紧车窗，驾车行驶在路上的朋友要建议开启车内的内循环。好，第二呢，要佩戴口罩，如果你需要步行或者是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骑摩托车的话，请务必戴上 N95 或者是更高防护级别的口罩。好，第三呢，就是要多喝水少停留了，尽量减少在户外的停留时间，回家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好了，在路上安全第一哦，要小心的驾驶。接下来呢，要送上这一首歌曲，为你打散室外的烟霾，开启美好的星期五晚上。好，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曲，这是 TOP 登陆少年组合的歌曲《痴人说梦》，这是 Red FM。

0: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
1: 熬最晚的夜，吃最辣的外卖，体检报告红字满天飞，你是不是也总觉得我还年轻，身体抗造？别把年轻当本钱，你的身体其实没你想象那么的强壮。吃透的健康从来不是错过，而是需要连本带利偿还的债。最好的未来需要健康的体魄去兑现。昨天9月19号早上9点到10点，又存到快乐生活馆，听见生活，也听见更好的自己。
2: 是的，没错，在明天早上9点到10点的快乐生活馆里头呢，就会跟你来谈一谈健康这一方面的课题哦。因为我觉得说，真的别把年轻当本钱哦，因为你的身体其实没有你想象那么的强壮，所以呢，明天要锁定频道。

好了，听到的是吴克群跟吴莫愁的歌曲《吃爱情的苦》。好，在今天的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你先来看看今天的烟霾情况。路塞心

想给大家在今天步出这个户外的时候呢，都已经是感受到了空气中灰蒙蒙的一片，没错啊，烟霾情况再次的笼罩了我们的家园。好，根据今天截至今天下午4点的最新空气温指数 API 的数据显示，沙捞越多个主要的地区的空气质量已经是全面的沦落，进入了不健康水平，也就是101到200点之间。好，让我们来看一看各地的最新的指数。在古晋方面呢，截至4点，路德勒全场最高175点，桑马拉罕是168点，西连165点，石屋164点，明都鲁161点，至于斯里街还有加伯，指数分别是达到157点跟153点。好，从这一组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古晋、桑马拉罕跟西连一带的污染情况相对为严峻，都逼近或者是超过了170点大关，而沙捞越各地的指数很多都已经突破了150点，是属于中度至严重的不健康级别。那面对这样让人担忧的空气质量啊，家里的老人、小孩跟呼吸道敏感的朋友千万要多加小心。在这里呢，也呼吁大家，第一，减少户外活动，尽量留在室内，如果必要外出，必须要戴上你的口罩，多喝水。在这个干旱跟烟霾的时期，体内的水分蒸发得很快的，所以呢，大家记得要多喝水，来帮助新陈代谢跟排出体内的毒素。那第三呢，就要紧贴官方的消息，随时的留意空气指数的变化，也做好个人的防护。好，健康无小事，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家人的最好负责。这也是 Red FM 路塞心不塞资讯我来带。那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最新的烟霾动态，祝大家平安健康。

0: 我们有卢广仲的歌曲《愚人节快乐》，这也是 Red FM 下班开麦啦。
1: 路塞行不塞，咨询我来带。今天路上再慢，也别让心跟着堵塞，跟着我马上开麦。
0: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谈了有关于这个烟霾嘛，那当然呢，这时候呢也要来关注一则国际的防灾的消息。马来西亚正式向印尼提出了建议，准备协助印尼应对当地发生的森林大火。正在印尼进行工作访问的我国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他就说，马来西亚计划出动一架庞巴迪多用途的水陆两栖飞机参与灭火的救援。而之前呢，我国也曾经使用这一款的飞机啊，就是协助印尼扑灭森林大火。阿莫扎西他就说，除了是这架隶属大马海事执法机构的飞机之外，我国也愿意派出三架的直升机，以及来自国家天灾管理委员会、海事执法机构以及皇家空军的52名的救援人员前往援助。而目前呢，有关的协助事项将会交给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以获取印尼政府的同意。好了，这是我们有钱振宇的歌曲《恋爱发送》，这里是 Red FM。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最讨厌开这种会，一个问题讨论那么久，到最后竟然没有定案。
3: 不会吧，你进去都快三个小时了，就讨论一件事。
2: 其他的都是报告，只是立场报告，大家通过就行了。可是偏偏有一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以后，主要的决策人始终不肯听大伙儿的意见。
3: 一对多，那是那个决策人得妥协吧。
2: 奈何人家战斗力强，五个部门的主管都说不过他。
3: 后期那个决策人是谁？
2: 老板女儿。
3: 哦，认命吧。
2: 其实啊，我觉得五位主管说的都很有道理，他们都预先看见了老板女儿的决定事后一定出问题，而且那个做法在逻辑上根本说服不了人。
3: 既然是他理亏，为什么不能在会议上投票否决他的决定呢？
2: 你不在场，你不知道，有一种人即使没道理也能说得自己很有理。
3: 没道理还很有理？
2: 这份会议报告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写，他绕了很多圈，说了很多，我抓不到他的逻辑。反正啊，态度极为坚决，甚至在口头上近乎羞辱了五位主管一番。最后会议主持人喊停，下回继续讨论。
3: 下回讨论还是一样的，这个会议没有定案的事，难不成过几天会自动缓和？
2: 我猜是想私下劝老板女儿吧。哼，我也不看好，以为自己多读几年书，又在国际公司工作过，就自以为是，刚复自用，不肯听别人的意见。
3: 咳咳，不是刚复自用，是刚愎自用。
2: 刚愎自用，那个字读愎？怎么会？左边是竖心旁，右边是重复的复。
3: 人家确实读作弊。
2: 我不相信，我自己查，我直接查刚。哦，刚底下的词条第一个就是刚愎自用，真的读作弊。成语刚愎自用意思是倔强固执，自以为是。
3: 左边竖心旁，右边重复的复，这个字读作弊，意思是乖僻执拗，
2: 就是固执。这种固执己见自以为是的人有时真是难相处。
3: 刚愎是固执，自用是自以为是，两者合起来刚愎自用，就是固执己见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陈琳九的歌曲《最美的是你的名字》。好了，节目的最后两首的歌曲，伊瑟罗伊斯的歌曲《好好爱自己》，还有 Nomi 的歌曲《回忆录》。我们明天早上3点到10点再见，拜。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木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木中的体育馆，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傍晚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加强跨机构合作，确保灾难管理工作更有效率。马来西亚胡椒局 MPV 善用科技，协助蕉农更系统化管理种植工作。砂朗月今年首八个月共记录了409宗家庭暴力案件。以下是新闻内容。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以及各领域专业知识需要持续加强，以确保灾难管理工作更加有效率。砂朗月副总理南都阿玛沈贵贤表示，如今的灾难不仅涉及自然灾害，也包括气候变化、跨境掩埋、传染病以及科技威胁。他也说，灾难管理不能单靠单一领域或机构推动，而是需要各方建立多方面的合作网络。他是今日在国境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的第九届世界灾难会理协会国际研究会议上如此表示。马来西亚胡椒局 MPB 继续善用科技，协助蕉农以更系统化的方式管理种植工作。种植及原产业部长 Dr. Noraini Ahmad 表示，这包括应用 Dr. Lada、Lada Go 以及 Nutri Lada 等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协助识别疾病、植物的疾病、害虫及营养问题。此外，当局也采用物联网 LOT 的水肥一体化技术，以更有效的管理种植投入。同时也利用无人机及高光谱技术进行监测，以了解胡椒作物及原地的情况。他是在国境举行的2020

的讲词由种植及原产业副部长纳多斯里范承席代为宣读。与此同时，马来西亚胡椒局的三项措施获得官僚作风改革项目完成感谢证书，以简化客户办理事务的流程。经过改善后，商家注册所需的时间从15天缩短至5天，至于原产地分析证书的发出时间则从11天缩短至6天。在同一场合，马来西亚胡椒局主席 Dr. Aninyao 表示，人工智能 AI 科技的应用为该局员工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提供了空间。不过他强调，使用人工智能必须以负责任及谨慎的方式进行。他说，科技能够协助提高工作效率，但内容审核、人工判断及问责制等方面仍需继续受到重视。此外，他也表示，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每一项内容都必须确保准确无误，符合马来西亚胡椒局的企业形象以及满足组织的需求。社劳月今年首八个月共接获409宗家庭暴力案件投报。社劳月妇女儿童及社区福祉部长 Dato Sri Fatima Abdullah 表示，国境省记录的案件最多，共154宗，其次是施乌29宗以及斯里阿曼22宗。去年全年社劳月共接获535宗相关案件投报。毒品影响、情绪暴躁及酒精影响被鉴定为导致有关案件的其中一些原因。他是在国境举行的社劳月妇女及家庭理事会会议上如此表示，会议建议成立家庭暴力特别委员会以处理有关问题。该委员会将由社会发展理事会、社劳月妇女及家庭局、社劳月福利局以及非政府组织组成。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社劳月政府与联邦政府继续加强2027年财政预算案等筹备工作的交流，以确保社劳月的需求及优先事项能够获得关注。社劳月政府秘书 Dato Amar Mohamed Abu Bakar Manzuki 通过脸书发文表示，与马来西亚财政部代表团举行的交流会也成为双方交换意见的平台，针对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课题进行讨论。讨论的课题包括生活成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及基本服务，同时也探讨提升经济竞争力、生产力及具有韧性的措施。他表示认同这类交流方式，因为这让社劳月的意见、需求及优先事项也能够在国家政策及财政预算案的筹备过程中获得关注。社劳月社区发展局 GMAS 学员所学习的各项技能将于本月26日举行的社劳月周级 GMAS 技能日进行比赛。社劳月社区发展局局长 Taufi Mohamed Yusof 表示，各项比赛的冠军将代表社劳月 GMAS 参加定于11月6日至8日在雪兰莪举行的全国 GMAS 嘉年华。有关活动将在 Kasbah 礼堂，也就是 Kampung Semarang Batu 多用途礼堂举行。活动也将举办 KMAS Niaga Showcase， 展示由 KMAS 辅导的企业家所推出的产品。比赛也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包括制作传统 Pasabulu 马来服装、 Merawang Kenduri 宴席料理、传统化妆以及 Siri Junjong 装饰。此外，烹饪节目也首次引入 Black Box 的挑战，以考验参赛者的创意。社劳月多个地区受到烟霾影响，社劳月社区发展局 KMAS 旗下的社区幼儿园 Tabika 及托儿所目前暂时禁止所有户外活动。社劳月社区发展局局长 Taufik Yusof 表示，这项措施是考虑到社劳月目前仍受到烟霾影响而实施。至于关闭有关场所的运作，则需根据州教育局的指示。除了限制户外活动，社区幼儿园及托儿所的教师、助理、孩童以及接送孩子前往 KMAS 社区幼儿园及托儿所的家长都必须佩戴口罩。至于成人技能课程所有活

0: 动只允许在室内进行。沙劳越陆路交通局昨晚在市屋黄景河路展开外国籍驾驶者行动以及 Luxury 行动联合执法，共检查455辆交通工具。沙劳越陆路交通局通过脸书发文表示，检查发现多项违规，包括没有系安全带、使用 HID 或 LED 车灯、驾驶执照逾期、没有展示 P 牌以及车辆技术方面的违规。共有五辆交通工具被扣押，其中包括一辆豪华轿车、两辆汽车以及一辆摩托车，涉及机动车辆执照 LKM 及保险保障逾期的问题。另外，一辆汽车因没有合法驾驶执照的外国籍驾驶者驾驶而被扣押。沙劳越烟霾情况依然令人担忧，截至今天下午四时，共有九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 IPU 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国境的指数最高为175点，其次是撒马拉罕168点以及西连165点。另外三个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中等水平，分别是萨马拉入98点、梅里82点以及 ILP Miri 69点。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呈报新闻提要。加强跨机构合作，确保灾难管理工作更有效率。马来西亚胡椒局 MPB 善用科技，协助蕉农更系统化管理种植工作。沙劳越今年首八个月共记录了409宗家庭暴力案件。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uhammad Al-Hadi Samsawi 编辑。 Salam Sejahtera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义马木和妻子潘斯里哈加莱拉一同设宴款待新加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先生。该晚宴在他们位于古晋伯特拉塞的官邸举行，陪同吴作栋先生出席的还有新加坡内政部兼发展部长。出席晚宴的政要还包括沙拉越州议会议长达都罗伯特杰克里、首相署部长达都苏莱曼哈吉达乌德医生、基础设施发展部长达都黄顺开医生、工业发展部长阿邦佐哈里以及首席部长署部长陈康南等人都携夫人一同出席。这场晚宴充分体现了沙拉越领导人与新加坡领导人之间良好的关系与紧密的合作。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4: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Cebu FM 104.1、梅里 FM 106.3 和 FM 90.7。 你好，我是福琼英。

0: 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时下中文乐坛的流行音乐指标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下班了，又是回家的时候了，跟着夕阳的脚步，让轻松的音乐让我与 Red FM 陪你度过疲倦的一天。你好，我是 JJ 林俊杰。

0: 下班下班快乐快乐。傍晚六点到七点钟，
1: 陪你轻松下班。
2: 好的，时间是傍晚六点二十三分，陪你轻松的下班，有我的声音，小兵在这个频道上。是的，这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 FM 91.9，在这个小时，在这个时段呢，六点钟到九点钟呢，就会有小兵陪着你一起轻松下班回家的。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小周末的夜晚通常呢都会觉得说，哎，可以是时候呢放纵自己一下下了，毕竟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很辛苦的上班嘛，对不对？所以呢在接下来的这两天呢，可能周末大家可能都不需要上班，或者需要上班的朋友就继续加油了，那不需要上班的朋友呢就好好的来充个电了。在这首歌曲呢，我们有的是最新的歌曲 Regan 的 Another Story Time。 是的，在接下来的这个周末呢，好好的来规划一下你的这个生活，让自己呢更加的充实起来，就会有另外的故事吧。好，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呢，给你选来的都是一些最新的歌曲，包括了这一首呢，有费道尔和 City Nurhaliza 合唱的一首歌曲《像水一样》。

0: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午五点到七点啊，不间断的好音乐啊，有趣的哈拉话题啊，下班开麦啦！
1: 你好，我是 Sean 黄世豪啊。
2: 若他的事不灭我光。

好的，下半开麦啦呢，时间是傍晚6:31，听过的这首呢有林湖雨的新歌是偌大的心。是的，今天呢有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位于莫中省的十八河耗资了2.48亿令吉的博布林段城起降机场呢，是在今天迎来了重要的里程碑了，顺利的完成了第一次的试飞行和降落。那么这一次呢，试飞使用的是一架 Super King 300型号的飞机，在上午10点呢从国境起飞，并在博布林呢完成了降落。还有的是在现场呢见证这一次的飞行呢，包括了有沙副总理纳豆阿马道格拉斯、莫中区国会议员纳豆理查拉布，还有拉野区议员纳豆杰拉德和沙公共工程局局长纳多卡西蒂等人呢，在现场都见证了这一项的飞行试飞行。这个试飞行呢，是机场呢全面服务之前重要的一个步骤。这样的一个准备步骤呢，通过了试飞，有关单位呢就可以进一步的评估机场的在技术方面，还有这个运营啊、安全啊、应急支援等等方面的这些状态呢，是确保说这些设施在未来投入使用之前呢，是完善运行的这个条件，是具备完善的这个条件的。那么这个博布林短程起降机场呢，是短距离的起降设施，旨在呢提升莫中十八河还有周边地区的这个空中互联互通的能力。这个希望呢，我们上个月呢，也就是明天会更好吧。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呢，由薛之谦的歌曲《湖泊》。

好的，时间是傍晚6:37了，不要忘了稍后在7点有这个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和你一起来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刚听过的这首呢，有薛之谦的新歌是《湖泊》。在加拿大这里呢，在40分钟前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说，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呢，上个月的掩埋情况似乎好像有一些些的恶化了。在加拿大的空气污染指数呢，更达到了210点，是目前呢全加拿大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的水平。根据沙天然资源及环境局的空气污染指数的数据呢，全沙20个监测站当中有一个是非常的不健康，是3个不健康水平，还有另外呢5个是属于中等水平，只有在巴里奥呢是处于良好水平的。所以目前来说呢，这个烟霾的情况呢还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多喝水，注意自己的这个自身的健康状况哦。这是郭家伟的新歌《等你等我》。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最近呢，看到出现了很多的诈骗案件，包括先转账后恐吓追债，以及爱情诈骗的这种新闻，手法不断翻新，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护好个人资料以及重要的这种个人信息，例如身份证号码、住址、银行资料，甚至是一些私人的照片。因为一旦呢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可能被用来冒充身份或者是进行勒索，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记住以下的三点行为守则：不轻信、不转账、不外泄，多一份警觉，少一份损失，冷静三秒钟，诈骗不成功。
1: 根据一项关于欺凌长期影响的研究，绝大多数青少年同意网络欺凌是一个问题，另有估计称约 63% 的青少年认为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遗憾的是，许多年轻人也认为学校和社交媒体公司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导致他们中的许多人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并被孤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青少年认为父母是反击网络欺凌的有效盟友，这使得家长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并要保持警惕。如果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网络欺凌事件，就要与孩子沟通以提供支持。在很多情况下，如果青少年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他们会犹豫是否要告诉家长或其他成年人。与其他形式的欺凌类似，这种沟通不畅往往源于尴尬或恐惧。受害者通常会担心老师和家长无法阻止欺凌行为，而且一旦欺凌者发现他们将此事告诉了成年人，骚扰行为只会更加严重。如果您认为您的孩子正在遭受网络欺凌或者是网络欺凌者，请务必尽快与之沟通，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例如让学校管理人员和或治疗师参与进来。如果您认为自己是网络欺凌的受害者，请立即告诉老师、家长或适当的成年人。 Red FM 与您一起杜绝网络霸凌。
2: 下班开

好，时间是6:57了，在这个小时我们的下班开门啦，即将要结束了。我们的今天晚上越夜越精彩啊，在7点钟过后呢，就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最后的一首歌曲呢，有的是 Yunus 的 101， 之前呢我们也有柳耀文的这首新歌出美你。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再见哦，我们继续留守在这个频道上 FM91.9。

0: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新最流行的歌曲。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全部都掌握在你手中。
1: 后面的朋友喊号，
2: 就是你喊，
1: 就是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3: 我们还在录。爱情走到尽头，是否可以做朋友？我们还在录音
1: 啊！真的，
3: 准备好了吗？
1: 这场梦好真实啊！哎
3: 呦，好了，可以醒了。
1: 行了，
3: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不要再做梦了。
1: OK。
3: 继续工作。
0: 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哎，这信号。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笛，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All happy Friends Day, All happy Spring Day to you。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请绝对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您的个人财务密码以及资料哦。如果您收到来历不明的电话、短信或者邮件，请保持警惕，千万不要回应。马来西亚国家银行以及所有商业银行与您洽商时，从来不会提出这类的要求。更多详情或者求助，请拨1300-88-5465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联系。

0: 很多人在做一件事情不成功或者被批评的时候，总会找种种的借口，不停地抱怨别人，将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其实借口最容易扼杀人的进取精神，让人消极颓废，它更是一剂鸦片，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品尝它，逐渐地让你变得心虚懒惰，遇到困难就退缩，最终丧失了执行的能力。一般来说，无能的人最爱给自己找借口，而优秀的人从不给自己找借口。
1: 每个月拜拜晚上7点到9点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忙，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到9点，让你听到房主小兵为你说忙。大家好，我是少女黄世豪。
1: 好了，时间是晚上7点07分，带你进入的是来到了这个小时为你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了。你好，我是小兵，我是今天的榜主。是的，在我们的这个榜中呢，有的是20首最新最新的歌曲，也包括了另外有3首的推荐新歌。一旦进入榜中呢，在榜中的3首歌曲呢就必须要被淘汰出局了。除了有荣休的歌曲之外呢，也就是在榜中停留的第10个星期过后呢，就会荣休的这个空歌曲呢被空出来之外呢，也就是在榜中呢看看哪一些的歌曲呢就没有办法继续在榜

中，就是他让他们的这个使命呢顺利的完成。这些歌曲的排位呢，也就是由你来决定的，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来了解更多。除了有详尽的榜单之外呢，每一首的歌曲在留言处呢都会附上这个歌曲的官方的 MV 的链接的，所以呢在链接下按个赞就是我们的投票的方式了，很简单，只需要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可以了。好了，在还没有开始倒数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也就是上个星期的榜单成绩。好，那上个星期呢，在9月11号的这一天的最新的榜单当中呢，冠军和亚军的歌曲依然是保持不变的，有无冕王子来自 Morris 还有 Andrew 罗振宏的这首歌曲。两个人的冰淇淋是龚志威的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排名在亚军的位置的。那无冕王子的这首歌曲呢，进入榜中来到了第九个星期了，所以呢，今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这个榜中了，是否依然占据在这个冠军的位置呢？这首歌曲呢会不会要继续坐摇望冠呢，也就是两个人的冰淇淋呢，有没有机会呢这个成功突破呢？好，那再来的是季军的歌曲呢，有我们的新歌上榜，有的是蔡明仁和探长的困在雨季。接着有的是陈依依的这首新歌写你，是一首粤语歌曲，排名在第四的位置。苏振阳的朋友干杯排名在第五位，沉默绅士的偷偷的爱你排名在第六，第七呢是大张伟的他似蜜，王赛汉娜的这首那一眼排名在第八的位置， Yunus 的歌曲扒着你不走是排名在第九位，第十呢有的是郭俊辰和黄冠亨的翻唱歌曲天天想你。十强以外的位置呢，我们先看的是排名在榜末的这首歌曲，在榜中停留第二个星期，依然是占据在排名第二十的位置，有陈珊妮的还有人在。排名在第19的位置呢，有赵传的七月的雪，黄湘云的歌曲一路荣光排名在第18的位置，第17有的是原谅我离开，是谷谷绿思维的歌曲，薛之谦的顽疾排名在第16位，第15呢是费道尔的你好就足矣，排名在第14和第13的位置。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新歌上榜，首先出现的是烂佑正的你的名字在排名第14，第13呢有的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张文莹的罐头排名在第12位，以及排名在第11的是洋葱和狗博的我甘愿重新爱过。再来呢就是上个星期三首的推荐新歌，包括了这三位女歌手的歌曲，有张靓颖的迟奇 Sugar Killer 是朴恩惠和金世星的新歌，再来有的是施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在今天呢也都是进入榜中了，所以呢在榜中就会有三首的歌曲被空出来的，在这个星期的榜单当中是没有其他的歌曲会荣休的，所以呢就会在榜中其中的三首歌曲就会在今天被淘汰出局了。上个星期呢一首的荣休歌曲也就是人造神丁程鑫的歌曲，还有另外两首的下榜歌曲，包括了有高鑫燕的不敏和星星说猫草酱的这首歌曲了。那今天呢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大风吹的情况呢？我们马上带你进入的是来倒数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0: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0: 排名二十。

0: 是的，这首歌曲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像伤痛被抚平了呢？这是陈珊妮的歌曲《还有人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三个星期，金榜来到第三个星期，依然是在榜末的位置了。这首歌曲《陈珊妮还有人在》，虽然说呢，我们的身体可能经历过这个伤痛，或者是比伤痛的这个回忆更痛的，就是被遗忘了。但是呢，在娜卡西的音乐里呢，这些坎坷、这些心酸都可以化作轻快的这个节奏，把那些呢最伤痛的字句呢，在翩翩起舞之间转移着这个悲伤，可能就是可以让你转移这个焦点。但是呢，始终这些悲伤是未曾散去，但是呢，却能够让你呢把这些悲伤呢化成了这个悲愤的力量的。还有人在这首歌曲呢，为什么说新歌要以这个娜卡西的风格来做编曲呢？以前呢是常常听到了一些非常非常悲伤的歌曲，这是陈珊妮说的这一个意思，是说这些悲伤呢藏在了一些能够跳舞的节奏里面。所以呢，渐渐的这个年纪增长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说越来越多时间的这个脉络，就会知道说为什么这一些发生的事情可能是你必须要经历过的，才能够让你茁壮的成长吧。人在非常压抑痛苦的时候呢，有一个可以跳舞的空间呢，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你可以来尝试看看吧。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9

赖佑镇的歌曲《你的名字》，这首歌曲呢排名在第十九的位置。曾经是那个让你熟悉到心跳失序的陌生人，如今呢就化成了另外一种让你再也碰触不到的一个形式，出现在你的世界当中。

0: 唐朝的爱你，这是陈默宣誓的歌曲。上个星期呢是排名在第六的位置，今天呢排名在第十七。是的，从十强之内的位置滑落至十强之外，那肯定呢也就是其他的歌曲呢就是会取代了他的这个位置。如果呢这首歌曲你不再继续支持的话，那他很快就失去了占据最好的这个位置了。被视为一场自我救赎的旅程当中，渗入了内心裂缝的第一道光。这是陈默宣誓在2019年的时候呢，成立于台北，是由主唱郑荣、还有吉他手新伟、贝斯手冠琴以及键盘手陈翔和鼓手组成的。那么这个团名呢，是源自于团员们呢，其实私下都非常的话少，或者是有着闷骚的性格，但是呢，却在音乐和情感上呢，是展现了恰恰相反的，就是。是展现出了这个绅士般很 gentleman 的一种细腻和温柔。继2023年的首张专辑《逆世代》的这个对世界勇敢追问之后呢，在2026年重新的又再出发，就是发出了这张的 EP《Full Heart》，展现了更加成熟的他们的这个内心。是在这个心路历程上呢，可能就是会大家都会有这个心得嘛，所以呢，就这首歌曲的演。延续的是乐团的这个细腻还有温柔，再带一点这个闷骚的独特的风格，用音乐呢来描绘了一种卑微却又炙热的这个暗恋的心境。
1: 音乐不分国界，好音乐跟你没有距离，支持好音乐。

0: 没有干杯，这是苏振阳的歌曲，排名在第16的位置。希望说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音乐空间呢，会是你最享受的时段了。这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为你倒数的是最新的音乐榜单。那么排名在第15的位置，我们继续来听这首歌曲，出现的会是哪一首歌呢？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第15名。

0: 上七点到九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 Freelancer。
1: 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Number 14，
3: 本周第十四位。

0: 是的，没错，这首歌曲呢，有的是张靓颖的《执棋》，排名在第14的位置。刚刚的那一首《Sugar Killer》呢，是朴恩惠和金属星的这一首合唱歌曲呢，也是我们的两首新歌都上榜了，排名在第15和第14的位置。那么先说的是排名在第15的这首歌曲呢，《Sugar Killer》，是这两位歌手呢是在台湾发展的韩国啦啦队的成员之一。那么他们是共同的演唱了这个全新的单曲，这首歌曲呢是打破了过往这个韩国啦啦队单曲的一个甜美刻板的印象，而这首歌曲呢却是融合了比较张扬的摇滚和电音的元素的歌曲在里头的。那么歌词呢主打是叛逆、性格独立和自我追逐，以及展现出强烈的突破企图心的这位女生。她们呢是非常有着自我思考和个性的女生，虽然说她是身为这个啦啦队的这个队长，但是她却酷爱这个摇滚和舞蹈，也就是朴恩惠吧。但是呢她的大学学的却是这个古典的声乐，有点很大的这个落差啊。不过呢她却很快的就是帮助她进入了这个流行的唱腔，流行领域的唱腔啊。所以呢 K-POP 呢该有的都有了在这一首歌曲当中。那么金世星呢同样的也是一位隐藏版的 Sugar Killer。 那么通常呢他的这个平时这个我们看到的是甜美的外表，非常可爱的嘛，但是呢他却非常这个精通这个英日两国的这个语言啊，所以呢唱起歌来真的是非常的这个轻而易举，就是唱出了最好的这个效果了。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你推荐的两首新歌呢，已经上榜了包括了就是张靓颖的这首《执棋》，也是电视剧《翘楚》的这个主题曲了。好，那继续呢，我们还有的是第三首的新歌上榜，是否会出现在十强的位置之外呢？还是说就是刚好呢，就是跟这两首歌曲排排坐呢？又或者是在十强的位置之内？我们继续来为你揭晓吧。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第13名。

天天想你这首歌曲呢出现在排名第十一的位置啦。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你倒数的是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十强之外的歌曲了。排名在第十一，天天想你有郭敬诚和黄冠亨的歌曲了。再来是911的洋葱和狗博和

0: 时期还有朴恩惠跟金世星合唱的 Sugar Killer， 这两首歌曲分别排名在第十四和第十五的位置，所以呢还有一首新歌上榜了，就排在十强之内了。另外呢排名在第十六的位置呢有朋友该飞苏振阳的歌曲，陈默绅是偷偷的爱你排名在第十七，王赛汉娜的歌曲那一眼排名在第十八，第十九位你的名字是赖佑壮的歌曲，以及最后呢排名在榜末的是还有人在，这首呢是陈珊妮的歌曲。好呢，已经是来到了晚间的八点零四分了，是的，马上呢就来听听我们今天为你推荐的三首新歌了，为你安排了是三首都是男歌手的歌曲嘞。
1: 每个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好了，这是我们第一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队长的这首最新单曲，最新专辑当中的其中一首主打歌曲，也就是《同和》。在这场漫长而且迷失的旅途当中， Love Me 不再是索取，而是像是一种求救的讯号。当那一句呢是我弄丢了你说出口的时候呢，才发现说那些曾经讲不通的道理早已经成为了死结了。那么同和在队长的记忆里呢，就好像是地铁呢驶过了到达了终点站之后再也没有机会去完成的一种遗憾了。这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来自队长，这是我们今天呢为你推荐的第一首的新歌，有的是队长的同和。那接下来的第二首的歌曲稍微呢这个节奏有点慢啊，那我们就让自己的这个心情缓和下来。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这是 Danny 许佳玲的歌曲。

0: 角落，是不是我注定如此平庸。
1: 好的，这是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来自 Danny 徐佳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很多人的心声，可能也是你的心魔吧，也包括我的。2008年 Danny 徐佳玲呢入行以来拥有过很多的身份，唯独歌手呢这个最初的身份反而呢是比较不显著的。在这几年来呢在数次的低潮当中仍然不放弃走音乐的这条路。而这首单曲呢是 Danny 徐佳玲这么多年以来最真实的心声了。在他的音乐路上呢，与其等别人来点灯，不如呢来自己制造这个曙光。所以呢从这个概念发出了之后呢，到整个创作的过程，他都是以这个静态而且深刻的音乐风格呢来好好唱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了。2026年的徐佳玲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写着你我其实并不孤独，希望说身边有人会懂我们呢。那么习惯故作坚强的我们呢虽然说不奢求别人懂的这个心境，但是呢其实在音乐里呢流露出我最真挚的这个心情，或者是最珍贵的一个共鸣呢，都希望说能够有别人来看见的，也希望说表现阳光的这个形象背后的一面呢其实也会有人读懂的。这首歌曲作词的是裴勇，作曲的是许佳玲和佳旺。那么这是我们第二首为你推荐的新歌了，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
2: 新歌推荐。

其实呢，刚刚过了这个916的马来西亚日嘛，所以呢，给你推荐了这一首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不过呢，其实这是一首古节的二十四节令鼓的这个主题曲。那么这个二十四节令鼓呢，是由这个文化工作者陈在帆先生呢，跟音乐家陈威松先生呢，在1988年的时候共同创立的。经过了数十年的这个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了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文化艺术了。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郑冰燕发起制作，携手这个新生代的歌手杰文，还有王将伟 Edison 呢，以及这一位呢是华屋混血女歌手 Farah Johadi 呢，共同演绎的一首歌曲《马来西亚的心跳》。所以呢，这不仅是一首歌曲呢，更是一份献给马来西亚文化的礼物，这是我们今天为您送上的第三首的推荐新歌了。所以呢，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投票的方式很简单，只需要在歌曲的链接下按个赞就可以了。可以浏览我们的官方脸书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进入 Alliance Red FM TOP20 的。所以呢，如果你不太熟悉我们的这个榜单的话，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网页来了解更多。当然，如果你是新朋友的话，也记得就是来 follow 我们的这个主页。每个星期五晚间的7点到9点钟，来为你倒数的是我们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好了，三首的歌曲呢，有队长的《同和》，还有点点许佳玲的《我连自己要什么都不懂》，以及马来西亚的《心跳》是郑彦斌，还有郑冰燕、杰文，还有王建伟跟 Farah Johadi 呢合唱的这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呢。希望下一个星期呢，这个进榜的排位呢，会是超越其他的这些歌手吧。好，那继续呢，我们在8点钟过后呢，已经是来到了8点20分了。接下来的这个时间，直到9点钟，我们继续为你揭晓的是最后10强的歌曲了。

0: 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喜爱的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龟龟赛赛。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第十名。

0: 收听的是 Red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的榜主小丁，为你倒数时下最流行的二十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Hebe 陈淑珍。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周一起，
3: 本周第七名。

0: 这是蔡明然和探长合唱的歌曲呢，《困在雨季》。这位呢是由大马士力创作人蔡明然跟音乐人探长呢，才前联手打造的一首全新的数位单曲。这是一首呢，自己都是人心灵的这个伤感的抒情曲，就是将那些无法释怀的旧情执念呢，就具象化，把它化成了一场漫长潮湿，而且呢，无法走出的这个走出情绪的雨季。那这首歌曲呢是排名在第7的位置了，上个星期是我们的季军歌曲哦。那么排名在第8的位置呢，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第3首的新歌上榜了，是雨婷的《时间搁浅的地方》。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呢，是由知名制作人 TEN 还有创作型歌手兼制作人呢周淑燕以及选秀节目声临之王当中呢崭露头角的这位歌手施雨婷一起打造，就是从这个多位的创作者呢一起携手打造的音乐作品了。时间搁浅的地方呢，就是一首呢把失去安置在港边的抒情作品呢，就是慢速心跳的波动呢像是潮汐一样。那么在编曲方面呢，是以神秘的质地来铺陈这个空间，让情绪呢慢慢的升温的。歌词当中呢，有的是美观的灯，还有熄灭的灯塔，以及没方向的船，还有这个泛黄的伞，是把这个无法道别的关系呢，同样的也是把它给具象化的。这位呢词曲创作的女歌手施雨婷，同样的就是在这个歌曲当中呢在这个节目，也就是森林之王这个节目之后呢，慢慢的累积了这个不高的就是不少的这个人气了然后呢这个邀约也是不断的，所以呢她自己也就是除了创作歌曲之外呢，也为其他的一些歌手呢量身打造他们的这些音乐作品，所以呢展现出的是他深厚的音乐实力还有创作的才华的。好，那时将军内的歌曲呢，包括了有造成的七月的雪，从排名第19上升至第10的位置，以及陈依依的这首写你，从排名第4就滑落了，排名在第9的位置了。那最后的6首歌曲呢，也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个小时为你倒数的最新一期的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最炫榜主小兵，为您倒数时下最流行的20首好歌。大家好，我是 Alex 李刚林。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排名第6 Number 6

好了，这是大张伟的谭四密，排名在第五的位置，还有最后的六首，应该是最后的四首歌曲，就结束了我们今天为你揭晓的红人音乐流行榜了。刚刚排名在第六的位置呢，从排名第十三上升至第六位的是胡彦斌的《生死未定》。困在于境呢，这首呢歌曲是蔡明仁以及探长的合唱歌曲，排名在第七的位置。剩下的最后的四首歌曲揭晓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说今天被踢出榜外的是哪三首歌曲了。我是今天的帮主，我是小编，记得待会儿九点钟过后呢，就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脸书去投票了。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或者是直接的搜寻 Alliance R E D F M T O P 二十，支持我们喜爱。

0: 流行音乐的脉搏跳动，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排名3。

0: 晚上七点到九点，记得锁定 Red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
1: 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2: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二十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3: 本周亚军歌曲。

0: 的一袋血或许就是别人生命中的最后希望。每天都有无数患者在等待着输血，包括事故、伤者、手术病人、贫血儿童，他们的生命有时只差一位捐血者的勇气。
1: 作为一位医生，我鼓励大家多捐血，捐血不会伤害身体，相反的，它激励了你的身体制造新鲜血液，还能够帮助三位病人重拾希望。
2: 捐血前只需具备：第一，年龄介于18至60岁之间；第二，体重至少45公斤；第三，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第四，一天内充足睡眠和喝水。捐血过程安全快速，而且只需大约15分钟，却可能换来一辈子的感谢。
3: 每次捐血后，我都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一种最直接的行善。
0: 别等别人来做，你也可以是那个默默守护生命的英雄。 Red FM 提醒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分享生命的温度，从你我开始。

欢迎来到今天的存一份好心情。你好，我是佑存。现在的时刻凌晨四点一刻，窗外的大地还在沉睡，连街灯都显得有点的疲惫，但这个城市很安静，也是最真实的时刻正在悄悄地展开。凌晨四点钟是一个很神奇的时间节点，对于还没有睡觉的人来说，它是黑夜最后的留白，对于已经是起身的人来说啊，它是新一天最清澈的起跑点。这个时候的空气总是会带着一点点的凉意跟湿润，没有白天的喧气，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声，连时间走得仿佛都比平时慢了一些些。

这里是 Red FM 从一方好心情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好歌不断，希望你今天都喜欢。很多着急的朋友告诉我，凌晨四五点的时间是一天当中最宝贵的独处的红利，在这个时间段没有工作邮件的打扰，没有社交软件的提示音，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你自己。如果你刚刚醒来，别急着从你的床上弹起来，也不妨在床上伸个懒腰，把手臂举过头顶，慢慢拉伸一下僵硬一整晚的脊椎，然后呢，喝上一杯的温开水。清晨的第一杯水就好像给沉睡了一整夜的内脏器官发出了一封开工邀请函，它能够帮你补充水分，唤醒新陈代谢。无论是准备开启全新的一天，还是准备完成手头上的工作才去休息，都请给身体一点点缓冲的时间，温柔的对待自己。

窗外的鸟叫声渐渐的变多了，这是 Red FM 存一份好心情。天空也从刚才的蓝色转为淡淡的鱼肚白。现在的时间也将近五点钟，我们的存一份好心情也将结束了。在过去一个小时里，我们从黑暗走到了微光。对于准备入睡的朋友，希望我的声音能够抚平你的疲惫，祝你拥有一个香甜的梦乡，安然入睡。而对于已经开始全新一天的朋友，希望这一束微光能够为你注入满满的能量，陪你迎接清晨五点的第一缕阳光。城市即将复苏，早餐店的烟火气正在升腾，新的一天正带着所有希望和可能向我们走来。无论今天等待你的是什么，带着一份好心情，勇敢地向前走吧。我们五点钟会有今天的早安老时光。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清晨六点，现在是柳又存播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商捞越借助数字平台优势，打破数理师资短缺的僵局。石屋数字创新中心的发展是数字化议程和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教育的催化剂。我国必须强化护士的职能角色，以确保医疗队伍具备高效的灾难应对与救援能力。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捞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nwar Rabai 表示，沙捞越政府目前正研究推行精英课室概念，主要是通过数字化方式扩大优势教育的覆盖范围，尤其是着重于提升数理学科的教学效益。他说，在该模式下，专业教师将会通过数字平台跨学校授课，让其他来自缺乏有关科目专长的师资学校的学生也能够同步受惠。此举能够有效地确保乡区学生也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目前这一项的倡议正由该部和沙捞越科技大学 UTS、沙捞越数字经济机构 SDEC 以及石屋数字创新中心 DIHC 部携手展开研究。此外，他还强调，学生应该从基础阶段开始扎实地掌握数学、科学以及电脑技能，包括基础软件应用能力，随后再循序渐进地学习编程等进阶技术，这对于培养具备竞争力、能够完美切合未来产业需求的新一代人才至关重要。Dato Dr. Anwar Rabai 是在石屋数字创新中心扩展计划推介礼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沙捞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Dr. Anwar Rabai 还说，石屋数字创新中心的扩展计划也成为支持沙捞越数字化议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以及数字创业发展的一项关键推动力。石屋数字创新中心已成功举办将近150项的活动，并吸引多达40名创业者参与，为该中心的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指出，该中心积极参与各项的数字项目，对于培养学生对科学以及数学的兴趣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两大领域正是创新发展的核心基础。同时，扩展石屋数字创新中心也主要是在加强民众的基础数字技能，以配合产业发展需求，并将确保沙捞越在以科技为基础的经济领域中持续保持竞争优势。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指出，各机构及跨领域专才之间必须持续加强合作，以确保未来的灾难管理工作能够更加高效地展开。他表示，如今对灾害的定义已非仅限于传统的天灾事件，现代的灾害管理课题同时也涵盖了气候变化、跨境掩埋、突发传染病以及科技威胁等多元化挑战，因此相关的灾害管理工作绝不能够只单靠单一的领域或者是单一机构来独自推动，而是需要借助各界的协助网络来展开。拿督阿玛沈贵贤是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出席第九届世界灾害护理学会国际研究会议致辞时如此表示。此外，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沈贵贤医生还特别强调，护士的职能角色在确保灾害管理应对工作得以有效的落实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由于护士处于最前线，直接的接触病患以及民众，使他们成为紧急危机救援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组成的部分。而护士所具备的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经验也必须持续被强化，以全面的提升应对灾害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2026年世界灾害护理学会筹委会主席 Nuru M. Ahaya Rimuddin 也指出，这场为期3天的大会也成为了加强国际合作网络的重要平台，也共同的应对日益复杂的灾害挑战。本次大会总共汇聚了来自12个国家的大约150名与会者。 您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截至今年8月31号，我国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已向沙捞越企业家及合作社组织累计发放超过8亿 Ringgit 的融资资金，共有大约32000人从中受惠。根据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企业传播单位所发表的文告，有关的融资是通过人民银行、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中小型企业银行、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机构以及马来西亚合作社委员会等机构联合发放。截至目前，沙捞越总共拥有77098家微型跟中小型企业以及1212家活跃合作社，该会员总数更是已经突破323000人。那为了要确保更多的本地企业家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成长，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未来将会持续与沙捞越政府以及相关机构合作，以进一步的扩展融资渠道，并全面的加强企业的经营能力建设。上述文告是配合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自强在古晋礼貌拜会沙捞越元首敦伯欣水岛的湾竹内地端古假发期间所同步发出。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向沙捞越伊斯兰财库基金局移交了总额超过200万 ringgit 的2025年年度的商业天科，配合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沈自强在古晋礼貌性拜会沙捞越元首敦伯欣水岛的湾竹内地端古假发之际，有关天科的移交仪式在沙捞越元首府隆重举行。根据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的企业传播单位文告，自2016年起至去年，人民银行已经累计向沙捞越移交了超过1740万 ringgit 的商业天科。沈自强也在文告中强调，一家金融机构的成功绝非只是以它的业绩和业务表现来衡量，应该体现在如何发放发展成果实质的回馈给社会大众。出席这一次拜会的活动者还包括人民银行首席财务官 Nohami Zakaria 以及沙捞越伊斯兰理事会主席 Dato Minus Daha。 昨天中午，斯里亚曼的卢布安渡路口附近发生了一起车祸，导致一名女子不幸丧命，另有两名男子受伤。该事故涉及一辆轿车和一辆罗里相撞。根据沙捞越消防与拯救局行动中心报告，于下午1:35接获紧急投报，死者正是为33岁的 Amelia Conneras Akim， 生前为萨拉豆的南嘎阿布国小的教师。受伤的轿车司机 Donald Stewart Eyo 已在消拯队伍抵达之前由民防部队送往医院接受治疗。罗里司机 Adam Fidel Tony William虽然没有受伤，但罗里跟车员 Dennis Badger 的伤势严重，已被送往医院。消拯队伍抵达现场后，使用特殊救援设备将困在前排乘客座位的女死者移出车外，并由医护人员证实她的死讯。死者的遗体已交给警方处理，以展开进一步调查。与此同时，古晋石角通往石龙门路段昨天上午也发生了一宗夺命车祸，导致一名56岁的保安人员不幸当场身亡。巴德旺警区主任巴里威亮副警监昨天下午接受古晋 RTM 记者访问时证实，这起夺命车祸是在昨天上午大约10:10发生，死者证实为 Nadi Ichi， 事发时正骑着摩托车前往石龙门的方向。初步调查显示，一辆由63岁男子驾驶并载有一名乘客的多用途修理车在驶经上述的路段时突然失控，猛烈撞击正行驶在右侧车道的死者摩托车的尾部，巨大的冲撞力导致死者当场被抛飞至道路中央的

0: 因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条文，对这一起的事故展开深入调查。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捞越借助数字平台优势，打破数理师资短缺的僵局。石屋数字创新中心的发展是数字化议程和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教育的催化剂。我国必须强化护士的职能角色，以确保医疗队伍具备高效的灾难应对与救援能力。以上这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atna Simin 编辑。 Salam Sejahtera。
1: 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1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首席部长拿督泰伊玛目为一座耗资440万令吉的渔业综合大楼主持了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表示，沙拉越政府计划通过在泉州兴建更多渔业综合大楼，以提升渔民的社会经济水平，并加强渔业部门的发展。他解释说，当局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制定渔业部门整合计划，其中包括在主要渔业城镇开发新的渔业综合大楼。拿督泰伊玛目也表达了信心，认为木礁将在5年内发展成为重要的渔业中心之一。此外，他透露木礁也将被开发为淀粉生产工业中心。屋野附近总计3200公顷的土地将被开辟来种植硕鹅树，而硕鹅的加工工作也将在当地进行。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将继续提供拨款，以支持木礁、万年烟和达乐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今天又来到了星期六哦，9月19号，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小狼为什么不说话，这是江红跟静婷的歌曲，还有呢张璐的歌曲看着我。诶，今天同样的会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要送给你哦，所以稍回来会有樱花的歌曲时光不停留，以及萧丽珠的歌曲让心儿圈起你。

在音乐早点让你听到的歌曲是萧丽珠的歌曲《让心儿圈起你》。好了，这时候也会带你来看一看我们《劲报》章上的新闻要点。首先先为您关注两条最新的沙拉越的新闻。沙拉越妇女及家庭理事会就建议成立家庭暴力特别委员会，也希望更快的帮到受害者提供保护和法律的援助。根据警方的数据呢，今年前八个月沙拉越一共是发生了409宗的家暴案，其中古晋是最多，总共是有154宗，那接着呢是施乌29宗，跟斯里亚曼是22宗的，所以值得大家去关注。好，那另一方面，针对最近烟霾的问题，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长拿督阿都卡林就表示说，沙拉越作为一个州无法单独和邻国交涉，所以呢跨境烟霾必须由联邦政府出面解决。他指出今年8月和9月经常发生烟霾，刚好可能碰上了明年在沙拉越举办的冬宴会和各大国际的赛事，因此必须要赶快根治，避免影响比赛。好，这时候我们有金山的歌曲《像雾又像花》。

晚上亮的歌曲《异乡人》。好了，继续来看我们今天的新闻哦，带你来看两条最新的沙拉越发展的消息。沙拉越副总理纳杜阿马道格拉斯他就宣布，耗资2亿4802万ringgit 打造的18和博布林短程起降机场，昨天已经是顺利完成了试飞跟降落。这座的机场跑道长1119公尺，不但是能够做客运，那未来还能够搞货运，来带动周围的农工业发展。至于大家关心的商业航班什么时候能够正式的通航呢？当局还在协商当中，很快就会公布具体的日期。好，那另外呢，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拿督阿都卡林他也透露，正在建设中的第二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VCCK2 未来能够容纳将近10000人，到时候古晋不仅是能够开会办展，还能够用来举办大型室内体育赛事跟大型的演唱会，成为古晋最新的大型的活动场地。好，除了办演唱会跟大型的活动之外呢，还非常适合举办网球啦、篮球、拳击、泰拳以及跆拳道等各种的室内体育比赛。来听岳雷的歌曲。

你喜欢黄小娟的这首歌曲吗？又是一个下雨天。好，这时候带你来看两条最新的新闻。沙捞越烟霾情况进一步的恶化，截至昨天下午四点钟，嘉伯的空气温指数冲到了210点，成为了全沙最高，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不过呢，截至昨晚八点钟啊，全沙20个监测站里有10个地区是陷入不健康水平，嘉伯的空气温指数降至157点，古晋172点，萨马拉罕166点，西连167点，斯里阿曼157点，甘肃乌是161点。当然这时候也要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户外的活动，要戴好你的口罩。好，那另外全国公共及民事职工总会 QPAT 沙巴分会也呼吁联邦政府重新的检讨在沙巴跟沙捞越偏远地区服务的公务员偏远地区津贴标准，以肯定他们的付出。工会主席阿祖拉辛他也强调，政府必须要高度的重视乘坐飞机前往偏远地区服务的医护人员的安全，确保飞行交通工具安全可靠，并且定期的维护。我们有云霞的蜗牛与黄鹂。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早，你好，我是佑存，这是南红的歌曲《爱你难免妒忌》。好了，继续来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哦。那接下来呢，会为你带来两则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本地消息。首先，先来关注大马卡的最新消息，全新一代的大马卡 MyCard 已经是正式的推出了，而且新版卡片的防伪功能是大大的升级，能够更好的来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安全。那如果你是想要更换新卡的话呢，古晋的朋友都可以去两个地方办理，第一就是古晋城市转型中心 UTC， 第二呢就是位于在新邦迪嘎的沙拉越国民登记局办事处。那现场办理流程是非常顺畅，而且最方便的就是实体卡当天就能够拿到手。好，那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最近的烟霾天气不仅是污染空气，对小朋友的影响可是不小，上学学习跟户外活动都被打乱了。好，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马来西亚有将近 90% 的儿童都暴露在 PM2.5 的空气污染当中，受影响的人数高达几百人。长时间吸入脏的空气对于处在发育阶段的孩子健康会造成很深远的影响。那相关部门也呼吁大家要积极的行动起来保护孩子，家里有小孩的朋友们，烟霾天尽量减少孩子的户外活动，出门记得要做好防护，戴好口罩。我们有陈芬兰的歌曲《你的期望》，我们在7点钟的时候会有 FM 的重点新闻。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人民在烟霾天气下精明使用能源。家用电费补贴调高，惠及国能九成家庭用户。印尼接收第一艘航母，作为扑灭磷火等非作战用途。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人民在政府寻求方案解决烟霾问题的当儿，也扮演各自的角色，精明使用能源。首相昨天在布城清真寺参加星期五祈祷仪式之后，向民众这么表示，他促请人民谨慎管理能源的使用。早前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呼吁全国的清真寺举行特别祈祷仪式，祈求上苍保护国家脱离烟霾灾害。当局促请民众采取措施，努力降低空气污染为健康带来的风险。国家元首后 Raja Zarif Sofia 表示，环境问题，特别是目前影响我国的烟霾问题，显示落实永续发展措施的重要性。元首后表示，政府的发展政策当中需要纳入永续发展措施，而当局也应该通过教育来提高社会各界在这方面的意识。政府把家用电费的补贴和保障门槛从原有的每个月600千瓦时调高到800千瓦时的决定，将惠及国家能源公司多达九成，或者是大约800万名家庭用户。国能总裁兼总执行长 Dato Shamsu Amar 说，这次提高门槛比之前额外惠及将近100万名的家庭用户，让他们得以减轻生活成本负担，尤其是在应对炎热天气和烟霾之际。总裁表示，作为国家公用事业公司，国能当务之急是确保人民在这段期间继续享有安全可靠的电力供应。同时，国能也将积极发挥作用，通过提供相关资讯、科技以及合适的能源使用选项，协助用户更有效地管理用电。根据政府的这项决定，所有每个月用电量不超过800千瓦时的家庭用户将获得豁免自动燃料成本调整机制 AFA 费用、8%销售和服务税 SST 以及每月电费单的10 ringgit 销售费。这项额外保障措施适用于2026年的9月到12月31号期间的用电量，其中9月的减免数额将直接回扣到10月的电费单。国能预计在这项保障措施落实期间，将因此承担1亿2千万到1亿5千万 ringgit 的财务影响。Shamsu Amar 也提到，这项调整也可以保障用户免受 AFA 费率变动的影响。由于西亚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全球燃料成本市场局势不明朗， AFA 费率也会受到波动。尽管获得额外保障，但是国能仍然促请用户采取节能措施，包括通过 MyTNB 应用程序监控用电量。虽然全球能源市场因为西亚地缘政治危机而再度承压，我国的燃料供应仍然充足，可以一直维持到12月。经济部长 Amar Nasrullah Momonosi 以三种途径做出燃料供应充足的保证，分别是实现进口来源多元化、优化国内燃料生产以及加强长期供应协议。他提到，通过从包括美洲在内的多个地区采购原油和石油产品，并且探索来自非洲的替代供应源，供应源多元化的战略正在得到进一步强化。在西亚能源贸易流向持续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这将有助降低对单一国家或者是供应路线的依赖。马来西亚皇家警察部队和马来西亚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受促调查一段具有争议性的表演视频。有关视频被指包含侮辱马来统治者体制、马来西亚及国家原则的内容。国家团结部长 Dato Irin Agudakang 表示，当局必须采取行动应对这类违法行为，以提醒人民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必须奉公守法，尊重法律、国家体制以及社会和谐。 他提到，国家原则不仅仅是在官方活动上诵读的誓言，它更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也是建设团结国家的指导方针。它在1970年8月31号颁布，首要目标是建立马来西亚人民之间坚固的团结。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国际消息，印尼接收了第一艘航空母舰，用来投入扑灭磷火等任务。据说过去意大利用来运载战斗机的军舰，今后将改为印尼军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浮动基地，以投入扑灭磷火任务。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经过一个月的航行，星期四进入印尼水域，并且在星期五早上八点停靠在雅加达港口丹中普尔。印尼国防部长夏福里和国民军高级将领出席了迎接仪式，这是继泰国皇家海军之后东南亚地区的第二艘航母。印尼加里曼丹多个地方的磷火蔓延已久，当局已经出动超过50架军机展开空中喷洒、巡逻和人工造雨。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早前指示把加里波第号改装成可以载10架中型直升机的平台，平均每次可以携带4到5吨的空中喷洒。印尼海军参谋长阿里表示，这艘航母的状态相当好，预计可以提供印尼海军用上15年到20年。他说，印尼有许多灾害需要可以运载许多直升机的军舰或者是装备，让直升机可以快速地把物资投送到偏远地区。美国股市消息，投资者继续消化美联储三年来第一次加息以及人工智能引发的担忧。星期五闭市时，美国股市涨跌不一，道琼斯指数下跌 95.39 点，跌幅是 0.18%， 报 51,682.64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12.74 点，涨幅是 0.17%， 报 7,650.50 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104.24 点，涨幅是 0.39%， 报 26,522.54 点。油价方面，随着市场对西亚石油供应的担忧发生变化，油价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10月期货价格下跌 1.6%， 报每桶 100.30 美元。英国布伦特原油11月期货价格下跌 0.9%， 报每桶 103.87 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宣布，美国已经和丹麦达成一项无限期协议，由美国负责格陵兰岛的安全，并且禁止外国对手在当地设立基地。特朗普表示，美国的任何对手今后不得在格陵兰设立基地，维持军事存在，或者是进行敏感投资，除非获得美国的批准。古巴电力联盟18号下午宣布，古巴当天全国停电，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古巴能源和矿产部同一天下午宣布已经恢复供电。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以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导致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为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经多次全国大停电。足球赛消息，2006年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焦点战打响，布伦特福德坐镇主场迎战切尔西，最终布伦特福德以3-0封切尔西，终结切尔西之前的连胜势头。本场布伦特福德依靠杰顿安东尼、蒂亚戈、法比奥卡瓦略各入一球完成大胜，赛后积6分上升到积分榜第七，切尔西积7分跌到第六。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呼吁人民在阴霾天气下精明使用能源。 家用电费补贴调高惠及国能90%家庭用户。印尼签收第一艘航母作为扑灭磷火等非作战用。

0: 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听到的歌曲是游鸿明的《我希望你好好的》。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这时候也带你来看一看沙捞越未来是2小时的天气预报。那今天全省最低的气温是24度，最高的气温是达到34度，体感较为闷热，所以呢请大家要防暑降温，要多补充水分。好，来看看今天早上哦，全沙各地包括古晋、诗巫、梅里、明都鲁、萨马拉汉等各大区域普遍伴有烟霾的现象，视线可能不太清晰，出行或者是开车的朋友啊，就要请注意交通安全了。好了，到了下午的时候，天气将会有所变化，在古晋、萨马拉罕、莫中、斯里阿曼、西连、加伯、梅利还有林梦等地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而在明都鲁、木交跟斯里街则是会持续烟霾天气。下午出门的朋友记得要随身带一把伞，要防晒也要防雨。好，海上状况方面呢，海面吹西南风，时速是20到30公里，浪高1到1.5米，是属于中等的海况。目前气象局未发布强风暴雨的警报，海面状况整体是稳定的。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0: 好了，这是我们有任贤齐的歌曲《永不退缩》，这里是 Red

这是 Red FM 音乐早点，任贤齐的歌曲《永不退缩》。来，继续看今天报章上的新闻。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前首相纳吉的最新动态。根据特赦局和首相署发布的消息，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辛在国家王宫主持会议之后，正式一决有条件特赦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具体有以下几个重点。纳吉获得以居家服刑的方式服完剩下的刑期，直到2028年8月23号。这一项的特赦带有附加条件，纳吉必须缴付5000万 ringgit 的罚款，如果有违规行为将直接被送回监狱。那另外，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回应指出，这是国家元首根据宪法行使的权利，希望大家平静接受。他还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贪污妥协，所有的案件包括审理中的案件都会继续依法处理。好，来听黄俊彦的歌曲《突然牵手》。

我好喜欢这首歌曲，希望你也会喜欢。这是张韶涵的《遗失的美好》。继续带你来关注纳吉获准居家服刑的最新后续的消息。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他就宣布，巫统将会发起筹款基金，帮助纳吉来筹集高达5000万ringgit 的罚款。他强调筹款会透明合规的进行，同时也代表巫统全体上下向国家元首的恩典表达感谢。另一方面，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啊，他说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今天会开会商讨党对纳吉居家服刑的立场跟下一步行动。他强调一马公司案件是我国史上最大的贪腐丑闻，行动党会继续的支持伸张正义追究责任。陶喆的歌曲《只做朋友》。

度杜成义，天天看到你。好，来带你来看两则最新的焦点消息。随着马六甲州选举快到了，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提醒大家，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已经安排专门团队严密的监控社交媒体，大家上网发言的时候千万不要触碰种族、宗教和往事三阿敏感的课题，因为发现违规的行为，当局会联合执法单位直接采取行动，确保竞选活动公开公正。那另外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因为全国烟霾情况还在恶化，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经有34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处于不健康水平，其中雪兰莪的佐汉斯迪亚指数是最高，达到187点，快接近非常不健康的级别。沙捞越也有7个地区是不健康，包括古晋、萨姆拉汉，所以呢，大家出门请记得戴好你的口罩，多多喝水。Elva 小雅轩，我的世界。

这是黄湘怡的歌曲《撒哈拉的月亮》，这也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这时候也继续带你来看报章上的新闻哦，有三则的新闻要告诉你。最近去买菜的朋友可能就会发现哦，鸡蛋的价格是有点上涨的。内贸部就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最近天气太热了，不少的鸡蛋受不了酷热，死亡率是比较高，导致市场上的鸡蛋产量是减少。他说，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当局表示目前的情况已经受到控制。好，那另外是针对最近越来越严重的烟霾问题，首相安华在社交媒体上呼吁全民要一起配合，共同的应对。他也强调，政府会继续的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保障大家的健康跟福利。好，接着带你来看的是有关器官捐献的新闻哦。你知道吗？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超过 1.2 万名患者正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绝大多数都在等候肾脏的捐赠。而卫生部就表示说，很多的患者平均要等上5到23年才能够等到适合的肾脏。一份的捐献决定可能就是另一个家庭重获生机的希望。好，这时候我们有蔡依林的歌曲《好想你》，我们在8点钟会有 FM 的新闻简讯。